0: 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收听收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日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直播、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同步集中收看大会盛况，共同见证庄严时刻，汲取奋进力量。我市各地机关党员、基层工作者、老党员等各界代表齐聚屏幕前，专心记录，凝神聆听，全程沉浸在热烈振奋的氛围之中。全市形成多点同步收看全域同庆盛典的浓厚氛围。高邀区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莫建好：
1: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0: 封开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邓海涛：
2: 作为一名有着80党龄的交警，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用党员多跑腿、群众少等待的实际行动，让党旗在路面高高飘扬。我将继续扎根路面一线，用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守护封开的平安畅通。
0: 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建宁：
3: 我内心非常激动，也深受鼓舞，回望党的光辉历程，也更感责任在肩。我们会把这份责任化为实干动力，扎根一线，用绣花功夫做好精细化服务，多办顺民意、解民忧的小事实事，践行好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0: 不少青年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大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生态保护等一线岗位，脚踏实地干事创业，主动担当作为，把爱国爱党之情转化为推动肇庆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行动。党员谢嘉诚：
4: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155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肇庆高新区将军港居委会工作人员谢群英：
5: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今后我将立足社区岗位，深耕网格服务，紧盯居民民生诉求，凝聚党员力量，化解邻里矛盾，坐实基层治理，用心服务辖区群众，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6: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1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专家报告会举行。会上，多位生态领域专家分别围绕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展，从鼎湖山生态学研究到极端环境生态恢复、保护区社区建设、国内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护区科学化管理和治理五大核心课题，分享国际化视野与国家级科研成果，为我国生物圈保护区长效管护提供理论支撑。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中国 MAB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叶青：
7: 鼎湖山作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过多年的发展，构建了就地严格保护、长期定位监测、乡土植被修复以及生态价值转化的保护模式，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范式。我们在鼎湖山内一共发现了368个新的物种，常绿阔林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经过这个70年多的保护，它的面积增长了近70%。
0: 会上，多地保护区一线工作者带来了实践分享，内容覆盖青年生态论坛建设、草原可持续管护、世界遗产与生物圈融合等本土案例，为生物圈保护区工作注入全新思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现场，不同代际的生态保护工作者齐聚肇庆，从院士专家到青年一线工作者，再到远道

0: 长期监测，连续不断的科研积累，让这片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每一寸生长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志宏：
1: 永无山是我们全国第一批实际上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是外界来了解我们中国做的保护事业，所以它，我认为它是我们保护区的旗帜。特别臭宝林是我们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做保护工作的，山放跟野生动物的，为他们来解决了很多困难。
0: 作为远道而来的同行，来自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牛喜山坦言，这次参会不仅是来共商行业发展，更是带着取经的目的而来。内蒙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牛喜山：
2: 我也是第一次来鼎湖山，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满眼的那种饱和的深沉的绿意，生态环境呢非常好。鼎湖山呢已经有70多年的深厚的积淀这里有呢完善的科研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有丰富的自然教育经验，有很成熟的公众参与模式在很多方面呢都特别值得我们大青山保护区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0: 70年来，老一辈守山人凭着韧劲儿守住了这片原生林的生态底线，而年轻一代正在用技术和理念的双重升级接过接力棒。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 MAB 青年创新小组第三批观测员张泽坤：
3: 技术上我们搭建起立体的监测体系，用红外相机、声学设备、智能数据平台全时全域全掌控物种动态，管护效率和精度都有大幅度的提升，监测数据直接转化为保护举措，同时通过科普志愿机制带动公众加入，兼顾保护科研与宣教多重价值，持续守护好这片山林的生态活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于7月1日0时正式实施。本次调图肇庆站对多趟途经列车到发时刻进行精细优化调整，持续优化旅客出行选择。记者在肇庆东站采访中获悉，2026年7月1日0时起，肇庆东站本次调图仅扣暑运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特点，进一步优化运力结构，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与乘车舒适度。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吕尚阳：
4: 第三季度新图实施后，肇庆东站途经列车221趟，相比于第二季度运行图，肇庆东站共停运列车7趟，新增列车11趟。调整后，首趟车为7点13分开往成都东方向的高3886次列车。此外，新增了动71378点08分开往广州南珠海方向，动38778点19分开往广州南方向。其他新增列车主要为开往南宁东、珠海、广州南、成都东、凯里南、湛江西、安顺西等方向。
0: 据悉，肇庆东站在暑运前已联合设备部门排查站场设施设备情况，同时车站在大客流期间开启所有安检通道，缩短旅客进站时间。
4: 在检票处还开设重点旅客专用通道，方便重点旅客优先检票进站乘车。此外，肇庆东站还联动市政交通部门，根据每天的开行车次、客流，合理安排公交运营时间，给出行旅客带来便利。
0: 旅客赵先生：
5: 去云南出差，来到肇庆东站咧，大家坐高铁咧，班次又多，走到珠三角啊、省外啊，方便快捷啊，肇庆嘅交通咧越来越发达啦。
0: 学生小甘：
6: 我是学生，肇庆学院。如果有一些毕业生他是肇庆的，然后去到广州找工作，然后来来回回通勤是很方便的，我觉得。
0: 车站温馨提示。调整后的部分列车车次和到发时刻有所变化，旅客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 APP 查询，第一时间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一日上午，愉悦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举行。随着开渔仪式启动， 渔船鸣笛起航，渔民们开启新一轮。

0: 的捕捞作业。活动现场设置河鲜展示区、河鲜美食区、农产品展销区等特色区域。今年高腰还特别推出好好加高贵咖啡快闪体验，淡加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正式亮相。市民
1: 很开心，吃了这个烤烧肉还有那个鱼丸，现在因为又方便嘛，来到这边又开心，没想到想买的扫码就能送到家了，刚才都下单了。
2: 好震撼吧，好多人啊，试试鱼蛋啊、鱼肉啊、煎鱼的那啊、烧肉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打算买那鱼啊，那鱼好靓啊。
0: 江口渔村已成为市民游客体验西江鱼文化、品尝河鲜美食、休闲观光的热门打卡地。开渔节的举办也进一步激发了消费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大会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肇庆一人一个基层党组织榜上有名。其中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7月1日，肇庆市西江红大思政教育共同体在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揭牌，这是全省首个以革命红色阵地为核心统筹、教育主管部门深度参与顶层设计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育人平台。7月1日，由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纪念馆联合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曾琼娟共同创作的《以歌铸魂：国际歌里的信仰与奋斗》红色音乐党课在馆内开讲。在场党员与师生在庄重仪式中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深刻感悟当年铁军将士高唱战歌、奔赴沙场的赤诚信仰。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音乐加党史加实景党课形式新颖，感染力十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水利部消息，我国7月1日起全面进入主汛期。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的铁路枢纽的正式投用，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当地时间7月1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欧美贸易协议正式实施，同时欧洲议会推动建立的相关安全网机制也同步生效。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日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当地时间7月1日，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韩国总统李在明7月1日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6: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耕地是农业发展之基，农民安身之本，亦是粮食生产的根本。 为守住耕地红线，有效解决土地撩荒问题。四会市精山街道坚决担起耕地保护政治责任，将撩荒耕地整改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盘活土地资源的关键举措。近年来全面开展撩荒耕地复耕复种攻坚，其中龙伦村党总支部的党员干部们身体力行，让沉睡的荒地转变成了希望的田野。在四会精山龙伦村小潭村前，有一片长势喜人的绿油油的稻田，然而就在两个月前，这里仍然是一片沉寂多年的杂草丛生的撩荒地。据了解，龙伦村受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这里的农田耕作条件差，撩荒时间长，土地流转难，整治难度大。龙伦村党总支部的七名委员分别包片入户宣传，一边耐心宣讲国家政策，一边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坚定不移地开展撩荒地整治工作。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村党总支部决定先搞一块成功的示范田，最终选定了耕作条件相对较好的小潭村前约五亩的连片地块，集中力量耕好示范田。如今龙伦小潭村昔日令人无奈叹息的撩荒地已成了一块生机盎然的示范田，乡亲们亦都纷纷开始转变想法，陆续有多户村民到村委咨询登记，表达参与晚做复垦的愿望，全村年内有望基本完成整治任务。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巩固撩荒耕地整改成果，建立健全耕地动态巡查和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耕地保护监督检查，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日前四会市作家协会走进广东肇庆福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帮原名匠开展专题采风创作活动，近距离探访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感受企业文化底蕴，聆听企业发展历程，用文学视角赋能本土企业品牌建设。采风团一行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先后参观企业产品展示厅、智能化生产车间等核心区域，在企业负责人的全程陪同讲解下，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布局、生产运营、技术创新、绿色发展以及品牌建设等情况。在座谈交流环节，作协成员和企业负责人核心骨干开展深入对话，围绕企业创业历程、技术革新故事、一线工匠时迹、企业文化建设等内容细致访谈，深度挖掘企业发展背后的奋斗故事和精神内核。参与采风的作协成员纷纷表示，这次近距离走进生产一线，真切感受到了四会实体经济的蓬勃活力、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以及本土企业坚守匠心、开拓创新的实干精神，将以这次采风为契机，提炼企业发展亮点和匠心故事，用细腻的笔触、鲜活的文字创作优质文学作品，讲好四会企业创新发展、实干奋进的本土故事。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自落户四会以来，扎根本土、深耕事业，得益于四会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政策扶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为企业员工搭建起文化交流平台，通过文化赋能打造优质家居建材品牌。四会市作家协会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提升理论修养，深入挖掘四会本土故事，聚焦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风貌，讲好四会故事。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7: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澳括咧就星湖大道啦吓，恒裕城对开嗰啲红绿灯位置啊，咁啊东往西方向等等时间相对长少少嘅。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燕都大道同埋三一国道交界嘅呢个位啦吓，南往北方向咧同样亦都比较车多。圣学院门前嘅三一国道咧西往东方向同样亦都系咧就俾多少时间等候通过啦。咁啊，同望埋咧就系燕都大道敏捷城对开同埋咧就系、是。这个燕都大道交界啦，顺安路啊，那里啊，目前来讲东往西方向呢龙尾接近去到图书馆对开的这个位置。咁再睇翻咧端州路啦，望到现时端州一路嘉湖大酒店对开嘅呢个位咧，目前嚟讲东往西方向咧都系比较地车多嘅，呢一边需要大家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另外顺星花坛东西走向咧亦都系唔多靓仔，咁啊端州四路同埋古塔北路交界嘅呢个位置，目前嚟讲西往东方向都需要大家俾多耐性等啦吓。咁再睇埋咧过江桥梁方面，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南岸方向，端州呢一边上桥位置咧都行得比较慢少少嘅。咁受到咗上桥位呢边上桥慢嘅情况影响啦。咁所以目前咧我哋嘅大桥路嘅跨线桥啦吓，咁啊高架嘅上面咧亦都系咧行车有少少缓慢吓。讲紧咧就系北往南方向，大家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再过埋咧就高腰区嗰边望一望，见到现时西江大桥端州落桥位比较车多，江口大桥西往东方向啦，目前嚟讲往三桥啊，都系咧就有少缓慢嘅。咁啊，仲有就系实中前嘅呢一段啦，虎前大街同样亦都系咧比较地繁忙。咁啊，仲有南兴四路啊，南兴四路咧喺呢个中原明珠对开嘅呢红绿灯位置咧，目前嚟讲啊。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相对比较热闹嘅。咁啊，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啦。我哋肇庆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嘅，大家可以放心选择。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一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揸
0: 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通过解读独家馆藏红色档案，推出百年红色乐章系列短视频，全方位展现广东党史故事。短视频展示了省港罢工宣言、黄埔军校名册等珍贵史料，重现党领导下的工农学运动风起云涌的壮阔洪流。通过《告广东人民书》等档案资料，记录南越儿女迎接胜利的动人瞬间，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生动教材。视频当中，一张印发于1937年7月8号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故事。通电上写道，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久安的希望和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人民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鼓舞广大官兵奋勇杀敌的决心，拉开气势恢宏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幕。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藏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雕版印刻、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徽印章，亦是引人注目的展品。这个是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团结各界人士的物证。1938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等八个抗日团体共同发表宣言，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支持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特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队歌谱曲。在雕版印刻的队歌中，歌词写道，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边，为保卫肥美的稻禾桑，为修复失掉的地方，我们跟鬼子决死战。正是这首激情澎湃的战歌，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歌词，点燃了南越青年的抗日热血，令救亡的火种迅速遍及岭南大地，凝聚起磅礴的抗战力量。依托馆藏档案，广东省档案馆带领观众回望峥嵘岁月，立足时代当下，展望复兴未来，用档案讲好革命故事、英雄故事、中国故事。馆藏档案文物中有一套越籍南侨机工许穆的档案资料，包括1941年颁发的许穆华侨登记证、1942年许穆的昆明两广同乡护送侨胞回籍委员会乘车证，以及当年他的美国陆军南宁航空工程处工人出入证，同一枚南侨互助社证章。同他们摆放在一起的还有几张老照片。泛黄的画面当中，可以见到滇缅公路上的汽车运输队和沿途群众，亦能看到汽车运输队员在运输车前合影，飞行员在飞机前影相。许穆是南侨机工的一员，1938年8月通车后，全长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和外部联系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从1939

0: 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3200几名南桥机工通过滇缅公路共抢运了50几万吨的军需物资，平均每日的军需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他们当中有教师、医生、商人、工程师，其中不少是家境殷实的华侨青年，为中国抗战赢得了生死攸关的物资保障。侨批又叫做银信，是指从清代以来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华人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借助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的契机，广东省档案馆推出《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侨批精品展》，展览设置侨批概览、侨批大观、侨批故事等专题，展出红条封、山嘴封、回批封等实物及配套史料，全方位展现侨胞家国情怀、创业精神和诚信美德，生动还原近代华侨跨境谋生、心系故土的历史图景，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1: 侨批呢，是很草根的一种家书，现在散落到民间还有很多很珍贵的。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的提供家国情怀、艰苦创业啊价值观。
0: 2007年，广东省档案馆局牵头联合福建等侨乡地区，经过6年努力，于2013年推动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档案成为世界记忆遗产。这些侨批档案涵盖从清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侨批、回批，以及相关信件、账册、票据、证书、谱牒、照片等。此外，仲包括华侨海外生活生产相关的原始文献和实物，以及著名华侨华人的手稿、笔记、日记等。作为广东档案工作专门机构，侨批档案身为牵头单位及研究开发的主要阵地，广东省档案馆拥有专业的库房设施、管理团队、保护技术和开发经验，妥善保管、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侨批档案，确保这份跨越山海的华侨乡愁和家国情怀得以永久保存，并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广东省档案馆技术部修复室工作人员李松：
2: 因为侨批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的民间，而我们华南地区的气候相对是比较闷热潮湿的，民间缺少比较科学而有效的保管措施或者条件，这就造成侨批档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我们进行抢救和修复。我们一般是采用最小干预原则，对侨批档案进行保护性的手工修复。
0: 此外，广东省档案馆联合暨南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建专业团队，共同开展侨批档案整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等工作，持续推动侨批文化进校园、进侨乡、进社区、走出国门，令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历久弥新，成为进一步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
1: 暨南大学它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研究的个经验，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研究团队。那这个社科联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作平台。那我们三方呢，通过了整合资源，深化里面的元素啊，为社会的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嘛。
0: 除侨批外，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档案近日亦正式移交广东省档案馆。作为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综合性运动会，十五运会相关档案亦成为见证一国两制实践成果、湾区协同发展的第一手史料。为完整流传这段珍贵历史，广东省档案馆前瞻谋划和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广东赛区执行委员会共同完成档案归集工作，目前已归集文书、照片、音视频等多门类档案近十万件，首批档案均为赛事筹办举办期间形成的标志性实物档案，涵盖赛事奖牌、纪念藏品、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等珍贵实物。 其中承载住荣耀同梦想的十五运会火炬、绽放、火种灯、星火筑梦等标志性档案，十五运会的吉祥物手稿等纸质档案，以及奖牌、同心药同同心丸等实物，不单止是诠释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见证粤港澳三地同手携心、通力协作、共商湾区城市的重要历史物证。十五运会会徽吉祥物手稿捐赠者刘平云：
3: 国家将这个重任交给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那作为设计师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视觉来转化这样的精神。我们的徽徽设计，广东的木棉红、香港的紫金的紫色和澳门的绿莲的绿色，这个三个颜色来进行，所以彰显出我们三地共荣、全民共荣的这么一个态势。
0: 与此同时，广东省档案馆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馆开展特色档案展示活动，集中展出100多件精品档案，题材丰富、特色鲜明、各有侧重，以档案为媒介，串联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变迁同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历史，令观众在一纸一物间触摸时代脉搏。在特色档案展示中，广州市档案馆带来了南沙建设发展专题档案，完整展现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后，南沙从沙洲滩涛转变为现代化滨海新城的巨大变迁。中山市档案馆展示的1927年旗关车路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完整记录粤澳民众开民间集资修路的先河，收足连接澳门和内地唯一陆上跨境公路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粤澳两地互联互通、人民相融的历史。东莞市档案馆展示的1980年东莞县宜兴太平手袋厂的营业执照，该厂是我国内地首家三来一宝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份执照成为东莞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珠海市档案馆展示的照片档案记录1986年珠海澳门供水工程开工典礼的盛况，该工程是珠澳两地唇齿相依的历史见证，为澳门的民生提供坚实支撑。深圳市档案馆的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化服务业合作区条例档案，确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发展定位和制度框架，直接推动深港紧密合作和融合发展，是前海开发开放的核心基础性法规。此外，全国首个大湾区档案跨境通办体系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亦已上线。这个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境利用于一体，实现档案资源目录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跨境服务。目前广东省档案馆已归集上线100多万条建国前开放档案目录，大湾区九市同步上传近20万条，实现湾区开放档案目录全域覆盖、一网通查。群众可就近在合作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平台智能检索、跨境调度、属地办理，由受理馆全程跟进调档流转，从而实现零数据多跑路、群众小跑腿。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
4: 这个并共享平台呢，是一个集档案管理还有共享利用的一个服务平台。大湾区九市档案馆目前呢是已经归集了10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然后通过我们线上加线下的一个方式，他可以不用再来回奔波，就可以查到所需要的档案。
0: 这次创新实践，广东、香港、澳门及大湾区内地九市档案部门通过深化跨区域合作、健全常态化交流协作机制、重塑档案利用服务流程、加快档案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和业务深度融合，令湾区居民共享历史资源，为大湾区要素高效流动、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作为红色革命热土，海量珍贵档案见证了南越大地百年奋斗征程。从革命峥嵘岁月的红色史料，到粤港澳协同办赛的15文会档案，再到实现跨省查档的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广东省档案馆记录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印记。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一同了解档案工作喺传史、资政、育人方面嘅独特价值。陈主任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东省档案馆内有哪些独家的馆藏红色档案呢？广东红色档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又具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4: 围绕呢今年建党的105周年，我们也是重磅推出了馆藏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一系列的微视频。那我们馆藏的红色档案呢，主要是解放前中共广东省委呀，还有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团体所形成的档案。从我们广东党组织成立到1949年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的会议记录，都完整的保存下来。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工人呐、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材料，比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馆藏就有中共三大的大会宣言、决议案，还有当年的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这些工人运动的档案资料，以及我们前三届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劳动大会的材料等等。另外就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海陆丰、东江还有琼崖这几个革命根据地的材料，比如彭湃建立的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就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档案资料，还有我们广州起义的相关档案资料都非常丰富。再比如就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的华南各个抗日游击队的材料，比如我们都熟知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区党委还有我们香港分局和各地党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的档案材料。总之来说呢，馆藏的红色档案是真实记录的我们广东党组织从建党初期率先点燃马克思主义火种，到大革命时期成为了我们整个全国的革命运动的中心，再到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历程，串联起了党在南越大地从孕育成长和走向武装斗争的一个真实的轨迹。这批历史革命历史档案呢，不仅是研究党史还有我们革命斗争史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对我们青年青少年还有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那除了我刚刚介绍的这个解放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和资料呢，我们馆藏建国后尤其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省党政机关还有人民团体呀、企事业单位的这些档案材料，其实是完整留存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和先行地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真实记录和珍贵史料。
0: 那么除了红色档案，最近近10万件的15运会和残特奥会档案也集中入馆了。那么在这其中包含了哪些内容呢？这批档案对见证粤港澳三地协同办赛、展现大湾区城市的精神风貌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4: 我们15运和残特奥会呢，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的全国性的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赛期最长、承办城市最多的一届运动会。那赛事全程积淀形成了各类档案，这些档案呢是彰显国家制度优势和大湾区融合创新活力的历史凭证和宝贵财富，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的。所以呢在这个赛事筹备呀、以及举办的期间，我们馆是锚定了一个全周期管理、全流程服务、全方位留存的工作思路，扎实开展各类文件的资料的归集、规范整理，包括数字化加工等工作，要从源头上呢控制这个档案的质量关，全方位保证赛事档案能够真实完整、有序可控和妥善留存。那现在呢在各方的一个共同努力下呢，目前呢是完成了10万件档案的归集。这10万件档案呢，它涵盖了有文书、照片、音频、视频、实物等多门类的档案，包括呢从筹办到办赛的各类文件啊、赛事的奖牌呀、纪念藏品、 配套物资、特色展陈物件这些珍贵实物，也有各项比赛的录像、开闭幕式的全程录像等重要的音视频。那这批档案资料不仅是全市奋勇拼搏、自强不息体育精神的

0: 一个载体呢，更是见证我们粤港澳三地同心携手、通力协作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
1: 那除了红色档案和十五运会档案外，广东省档案馆还存储了哪些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广东乃至全国有怎样的作用呢？
0: 其实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呢，我们馆藏呢主要就是建国前和建国后这两大块啊。建国前的档案呢，大概现在是约有6万多卷，包括呢清代广东的衙门档案、近代广东海关档案、民国时期的档案和明历史档案。这其中呢，海关档案应该是算是我们馆藏的特色档案之一。海关档案呢，我们是馆藏包括了近代以来粤海关、九龙海关、还有琼海关等10个海关，大概是有2万卷的档案资料，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比如说，1872年以来广东各个口岸对外贸易的情况，还有统计数据。另外还有清末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关于查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一系列札文和照会，还有粤海关持续数十年对广东时局的一个情报记载。这个情报档案在我们之前已经作为一个出版材料进行了全文的影印出版，还有各海关规章制度、人事、税收、出入口、货物管理等等等等他们的业务档案。那由于我们都知道粤海关和九龙海关其实是我们整个中国南方重要的一个出入口岸，所以呢，这批海关档案记载的内容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是研究海关史、外贸史和我们华侨史的重要史料依据。再比如说，我们馆藏的民国时期的档案保存了丰富的完整的这个广东地区高中等学校的档案资料，包括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等等。另外呢，民国档案中呢还保存着大量日本侵华的罪证，是揭露日本暴行的有力武器，比如1936年北海事件的中日交涉文件、日本掠夺东沙海产资源、武装占领我们西沙群岛的档案呢，还有包括日军为了侵略华南绘制的地图等等，以及大量日军飞机轰炸广东的一个惨况的报道、损失统计材料和工厂被炸的照片。这些档案呢，都真实记录了日寇在华南犯下的罪行。另外，我们建国后的档案呢，约有100多万件啊，主要就是广东省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移交的这些档案文件。比如说，广交会出生纸在内的这个广交会创办初期的档案就有1000多件。这部分档案呢，也于2025年是入选了我们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还有我们馆藏还有东深供水工程的档案约有600多件。东深供水工程档案呢，是记录了粤港跨境供水工程从决策到升级的全过程，也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档案资料。除了这些呢，我们馆藏还征集了许多名人档案呢，另外还有2.6万多件的侨批档案。
1: 广东省档案馆留存的档案有哪些类别呢？社会公众如何才能查到、看到这些珍贵的档案？
0: 其实我们档案呢，主要是有两大块，一种叫做这个在档案法之内的，要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接收入馆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管理的就是省直单位的这个档案文件，他们是到期到了满20年就要整理完成之后，我们是接收入馆。还有一批呢，就是属于侨批这种的，是我们在民间征集的。这就是两大块的，比如说接收这个省直单位的档案呢，就是需要他们进行一个按照这个档案整理的法规要求呢进行整理之后，我们检查完毕接收入馆。接收入馆我们就要有一个再次整理的一个过程，还要有一个数字化加工的过程，因为现在档案查阅呢基本上都是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替代，基本上不再查阅档案原件。当然我们目前也在推这个单套制的管理，数字化加工之后呢，档案进入了我们这个档案的管理系统，需要进行一个档案开放审核的过程。有些档案呢是到期了可以开放，这就是经过一个档案开放审核。开放的档案呢，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档案开放的利用系统，社会公众都凭身份证就可以查阅利用。那另外一类呢，就是控制使用的档案，但是它也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有不同的一个审批流程。其实我们现在公众想看到这些档案呢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携带身份证这种有效证件到我们馆的查阅利用大厅登记呢，公民就可以获得一个查档账号，

0: 就可以在我们的档案查阅利用系统自助查阅。当然，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查阅的方式。除了这种道馆的查阅呢，我们也提供来电呐、来函呐、还有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的代查服务，也可以在我们全国档案查询服务平台向我们馆提出一个查档申请。近年来呢，我们查阅利用工作呢，主要是不断拓宽这个档案查阅利用服务的渠道。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建立一个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服务利用体系。比如说，我们跟许多兄弟省市档案馆签订了这个民生档案的跨馆服务协议，我们也推出了省市单位在线利用的系统，包括我们69国际档案日上线了这个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都是为了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我们的查档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和高效。
1: 那广东省档案馆联动珠三角九市及港澳档案馆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那么目前平台上线后的运营情况如何？这个平台为大湾区市民群众查档办事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0: 是今年国际档案日呢，我们是跟大湾区内地九市签订的跨馆服务的协议，并同步上线了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这个共享平台呢，它其实是一个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馆利用于一体的一个共享平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九市的跨馆服务呢，其实就是依托这个共享平台的，可以实现档案资源数据的共享和档案查阅利用的跨馆服务。目前呢，我们省档案馆呢是已经上线了100多万条建国前的开放档案目录。那大湾区九市档案馆呢，也同步上传了近20多万条的开放档案目录。群众呢就可以就近在合作的档案馆提交申请，依托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智能检索、跨馆调度、属地办理，就免去了群众奔波的这种之苦。未来呢，我们也会将这个跨馆通办的模式拓展至全省。然后呢，持续拓宽资源共享的范围，除了开放档案，也可以拓宽到民生档案、专题档案等等，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以这个跨馆服务为起点，推动粤港澳三地档案部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档案归集整理啊、开发利用、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人才交往，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协同机制。
1: 那其实有不少人觉得档案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那在您看来，档案对于普通人，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未来还将推出什么样的活动，让档案更加可感可及呢？
0: 其实，在我们馆的这个档案查阅前台，我们每天都会接待许许多多的群众，因为不同的目的来到档案馆查找档案。他们有些呢是高校的师生，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这个博硕士论文呐、学术研究课题等。有些呢是单位的工作人员，为了工作需要查考相关的历史档案以供参考。那有些就是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为了办理社保、核实工龄、落实待遇、处理纠纷等等，需要档案作为一个凭证。那我觉得呢，总之对于这个普通人而言，档案其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记录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是保障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的真实凭证。我们就经常会说"档案存史，资证育人"。那它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是服务国家治理、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未来呢，我们馆也会持续推出更加贴近群众、更接地气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档案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这种宣讲活动。那结合重要的活动纪念日呢，举办主题展览，比如今年我们将举办这个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档案文献展，也会继续举办这个侨批档案专题展。另外呢，我们也会进一步深化这个档案的这个跨馆服务，优化民生档案的一个查阅利用服务，推进这个线上查档啊、异地查档，让群众利用档案能够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也更加简单。另外呢，我们也在不断尝试借助新媒体平台，用短视频、微视频等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讲档案、讲档案里的故事，打破这个档案和群众之间的一个距离感，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档案、用好档案，真正让我们档案能够服务于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4: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亦都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明天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陪着你走过春。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生活在变化，
8: 生活在变化，
7: 世界在变化，
8: 在变化，
7: 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8: 生活中
7: 先有期待
8: 同惊喜。
7: 肇庆电台
8: FM94.9
6: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8: 陪你一直期待发掘。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

0: 上九点半，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九四九，最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0: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景色宜人的地方，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虽有苦也甘于接受，在那风光都变旧，在最痛知道什么不可强求。为什我望见昨天依恋，心痛挂念又回头，在你背后。

知心底感受。为什么望见昨天依恋，心痛挂念又回头，在你背后。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在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十点半。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两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九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2: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3: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2: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3: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4: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2: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3: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5: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2: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3: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2: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6: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1: 当画班庆祝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咗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人知道我究竟同你又同佢呢件事情越嚟越变得复杂。如果你冇得点？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

0: 治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举办双拥征兵文艺晚会，厚植军民鱼水情。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代表党支部赴京接受表彰，近距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接受表彰后，梁小京第一时间从北京传来了他此次参会的真切感悟。他表示，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一直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这更加坚定了企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
2: 现场是聆听到我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和非常振奋的。我们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所以呢，把党建实实在在的融入到生产、研发和服务的全链条里面，是非常有用的。那现场感受到这个百年大党的蓬勃伟力，我是更加坚定地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稳步发展，关键还是要听党话、跟党走。这份荣誉是集体的光荣，更是我们继续实干前行的最大动力。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引领品质提升，引领智能制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于2000年成立之初便同步建立党支部，26载初心如磐，从创新推行党员与业务骨干双向培养机制，到组建党员创新攻坚小组，聚力深耕技术研发，从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20余家企业抱团共建，到党组织牵头推进全产业链革新，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多措并举激活企业发展红色动能。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势头稳健，营收稳步增长，连续5年稳居广东桶装水市场占有率第一。2025年实现产值5亿元，税收贡献5000万元，带动形成饮用水全链条产业集群，实现企业成长与社会效益互促共赢。在发展路上，企业还不忘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助教助学等各类公益事业，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6月30日晚，2026年鼎湖区双拥暨征兵宣传文艺晚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礼堂举行。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晚会精彩纷呈，主题鲜明，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幼儿唱诵《咱们来说兵》，少儿舞蹈《马背上的雨水情》，朗诵宣讲《星火百年》，青春许国，腔操表演《强军战歌》，原创歌曲《祖国永远的您》，快板、鼎湖主板宋双拥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精彩节目传递红色力量，彰显强军风采，接地气，暖人心，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军民雨水深情与红色家国情怀。肇庆市征兵宣讲员谢正，
3: 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向大家讲述他们的一个革命精神，也可以让我们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青年朋友以及我们的青年家长们都能感受到我们先烈那种无私奋斗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参军报国的热情。
1: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持续深耕双拥工作，传承红色基因和双拥优良传统，夯实军地共建基础，深化军地融合发展，凝聚军民同心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鼎湖双拥工作新篇章。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系以叠字、词句嘅结构以及平衡句式，咁样可以增加读者嘅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中午12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
1: FM 94.9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

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调研期间，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本次大会共邀请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代表、国内网络成员单位代表、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青年人才及社区代表等近400人参会。会上新增15家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单位，全国网络成员总数增至229家，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会上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明确我国生物圈保护区下一阶段建设发展方向。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代表、局长面对面交流会，人大代表与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市卫生健康、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农村、文广旅体、医保、投资促进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问答，凝聚合力，推动肇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周燕参加活动。6月30日至7月1日，由肇庆市住建局指导，市房协主办的2026肇庆优质房产展销推介会大庆站顺利举行，副市长申奥出席活动。活动现场达成多项战略合作，肇庆房协与大庆住建行业机构参展房企签约，搭建两地长效互通置业服务平台，打通异地置业服务通道。活动同步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发放购房代金券，解读异地公积金政策，赠送新湖景区门票，切实降低置业旅居成本。昨天，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三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市气象局昨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部门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需警惕上游来水带来的洪涝风险。市民户外作业需做好防护，规避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临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二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二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

0: 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日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日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世界卫生组织2日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日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时表示，黎巴嫩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组织举办气象灾害防御与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排培训班，压紧压实工业园区气象灾害防范责任，全面强化企业气象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一线应急处置实操能力。本次培训靶向精准，内容务实，授课专家紧扣安全生产工作要点，围绕安全风险管控与安全隐患治理、气象雷电灾害预防和防御措施知识等核心内容展开授课。培训摒弃单一理论宣讲模式，结合安全事故典型案例、专题宣传视频、科普漫画等多元载体，对相关政策规范、实操要点进行条理清晰、细致透彻的讲解，直观易懂，互动性强。据了解，近期汛期暴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天气灾害高发频发，各类重点单位是气象灾害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参训企业代表们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健全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切实补齐防灾减灾短板，为企业的安全和德庆县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德庆台记者报道。交通兴则百业兴，大道畅则民心畅。十四五时期，德庆县锚定全方位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建设的战略定位，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取得显著成效。五年来，德庆县加速融入大湾区 1.5 小时交通圈，硬联通建设更优。总投资 11.86 亿元的国道 G32 一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加快推进，新建或改造国省干线18公里，打通荣湾关键节点。作为全县41万群众翘首以盼的民生工程，国道 G32 一线改线工程既是德庆县交通路网的升级版，更是德庆县落实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缩影。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分流城区过境交通压力，提升城区通行效率与安全性，还将打通内联外通的关键一环，拓展县城发展空间，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促进要素流动，推动城乡产业、资源、人口高效互动，串联沿线产业、旅游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嚟到12:12，收听呢度系信电台唱九四九，关注翻路况先。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而家一转灯过到啦。顺星花坛转位67两增加紧，正有在公龙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一转灯。双向烟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稍为切 check 噶。中间文明不浪，我知灯行驶一转灯，转入去港八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向如常啊，都还可以啦吓。好啦，咁啊，端州路啦，人多车多，相对面摩，台风天前夕咁啊，有风有雨啊，要注意天雨路滑，小心揸车啦嘛。好啦，由排湾广场转咗太天宁路啦，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嘅斑马线个位置咧，行人较多嘅，途经嗰度嘅司机大佬收收有 double break， 礼让一下班街坊嚟，唔该系你得嘅吓。星湖大道、信安大道都几热闹，但系就唔扭教嘅。好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有个台风嚟紧噶嘛，肯定会天气都会咁嘅未来几日啦吓。好，淡淡定，有钱剩，回家吃饭啊喂！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9: 车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0: 夏夜热浪，
11: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1: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12: 畅行949，
1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13: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4: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精准头。
13: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0: 唔该，请问边位埋单啊？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嘅即各位收听《康熙大帝》七十七集。
4: 上次讲到就喺牛街清真寺度闹到一塌糊涂嘅时候，有个隔岸观火嘅人等到个好心急啊，系边个呢？就吴三桂嘅大公子吴应熊啦。今晚佢食完晚饭，内务府嘅管事王敬同埋文华殿总管太监王振邦都嚟见佢，禀报咗古楼西街杨喜龙趁就去牛街清真寺度引火吹风嘅消息。听到吴应熊面上放光，个心啊啵啵声乱咁跳。是因今晚牛街呢一台戏，吴应熊称得上系导演嘅导演嚟，成出去嘅布局都系经过个反复推敲过，由王敬同埋王振邦呢两个双料间谍去煽动杨喜龙骚乱嘅。呢阵时吴应熊同埋王敬、王振邦正坐喺花园北边一个土台上高，佢哋冇点灯，唔摆酒，手度拎住茶杯担。

0: 高头望住个天空，等候牛街嗰边嘅火光。吴英雄就已经过咗廿几年嘅人质生活，韬晦之术运用得颇为纯熟嘅。佢知道牛街清真寺呢一台戏只要演得成功，几万回民今晚黑呢就会遭滔天大祸，康熙同天下回民顷刻间就会变成生死冤家。咁有几百万回民同中三郎乡堂嘅响应配合，就等于增加咗一支生力军。父王吴三桂如果能够趁势起兵，仲忧乜唔天下大乱啦？咁即使唔可以马上起兵，至少几年之内朝廷就顾唔上整治三藩啦。父王都六十几岁人啦，身子又虚弱，咁仲有几多日阳寿添啊？只要佢一蹬脚断咗气，朝廷仲有唔叫佢吴应雄返去云南继承皇位咩？咁到嗰阵諗到呢啲，吴应雄拎起隻茶杯企起身，伸长颈就望住牛街嗰边方向，佢急住要睇到嗰场大火。咁就喺呢阵时，王振邦就突然间大声叫啦：阿父，火啊火啊，真係起咗火啦！吴英雄成个弹起，隔高脚尖又猛咁望啦，真係牛街嗰头起火啦，起火啦！嗱，是因佢哋已经得到情报，康熙定咗牛街清真寺嗰度放火为号，咁京城到十二座清真寺就一齐喐手，咁就杀咗清真寺里面要暴动嘅回民。但係佢哋又唔知道后尾康熙呢又改变咗呢个计划呢。咁就讲返吴英雄啦。嗱，佢哋呢度虽然离得嗰度好远，只係夜晚观火仲係相当分明㗎喎。佢睇见嗰啲火起咗啦，开心到就咔咔声笑，发动啦，卒之发动啦，快啲飞马去睇下九门提督陶海有咩动作。吴英雄嘅说话一出口，有廿几匹快马从额驸府度就跑咗出去，分开跑去北京城嘅各个清真寺啦。王振邦见到吴应雄将家政治理得咁整肃，不由得暗暗赞叹：嘿，佢真係个做大事嘅人嚟啊。吴应雄正係得意緊嘅，忽然有个随从就嚟报告啦：阿父大人，鼓楼西街周全斌先生嚟话有紧要事见你喎。
1: 话我瞓咗觉。
0: 都系唔好，请佢入嚟。吴英雄吩咐完就礼转面对王振邦话啦：
1: 王公公啊，你明系王公嘅太监，暗系朱三太子嘅黄门官总管，呢阵时又喺我呢处，周全斌嚟到撞见就唔好咯，仲系回避一下先啦。
0: 老王就唔同啦，一向嚟惯咗，我哋一齐去见见佢，睇下佢有咩紧要事。讲完就返入去正厅，点起灯烛同王敬喺度倾偈饮茶。冇几耐，杨喜龙个军师周全斌就嚟到喎。
1: 哎呀，周老兄，乜咁好兴致，夜妈妈光临寒舍，嚟嚟嚟嚟，请坐斟茶。
0: 周全斌就灰灰气气，家唔系饮茶嘅时候，嬲爆爆咁就坐低咗。佢唔理会吴英雄嘅殷勤，窿口窿面对住内务府管事王敬就讲啦：
1: 老王，你送嘅消息认真好吧？
0: 见到周全斌一嚟就俾面口睇，吴英雄觉得好唔鍾意。
1: 点啊，周先生，呢度唔系茶馆，那系当今朝廷嘅堂堂额驸、太子太保、散谍大臣吴应雄嘅私宅。王敬卿系我嘅座上客，你唔好认错人噃。
0: 周全斌就当堂打个突兀：
1: 望一眼呢个矮矮得得成个磨碌咁嘅吴应。

0: 红冷冰冰咁就话啦，系咩？到呢个时候，吴世兄仲要同我装腔作势啊？嗱，吴英雄已经预感到牛街嘅事情有变啦，个心就开始惊啦，只面上啊冇啲表情嘅。你如果有事嘅，就即管讲；如果冇事嘅，就唔该你出翻去啦。周全斌一啲都唔示弱喎，你唔好再做戏啦。乜你仲未知咩？康熙今晚亲自去到牛街，我哋出戏俾人柴台啦。我哋放火，佢哋救火，而你哋就喺度隔岸观火。哇！吴英雄个脑啊，轰声，知道冚棒玩完啦，但佢强装镇定咁话：你讲咩嘢啊？我都唔明。皇上去牛街清真寺，又唔系我同黄先生叫佢去嘅，咁啊关我哋咩事呢？周全斌唔理吴英雄，拎起只茶杯又放翻低，眼直直咁睇住黄敬就问啦。王敬，我皇上嘅呢啲事我又点会知道呢？你唔好太过分，有话慢慢讲嘛。我怀疑你哋两位已经串通嚟夹定摆弄我哋中三郎香堂嘅。我哋有十几个兄弟今晚已经写喺清真寺啦。我哋唔学得李家平西王大把兵马，死十零个人算乜嘢？讲完，周全斌喺怀中就揞咗两张纸出嚟，对吴英雄话啦。呢啲系咩嚟呀？系王爷同王先生嘅卖身契呀。最好你哋就识做啲，如果再有乜冬瓜豆腐嘅，你哋嘅命仔就冻过水㗎啦吓。吴英雄睇都唔睇嗰两张纸，将手中嘅茶杯出嚟一掟落张台度。人嚟送下。几个家丁就闻声冲咗入嚟，因为吴英雄冇下令喐手，只係虎视眈眈咁睇住周全斌咗。周全斌慢慢企起身，阴阳怪气咁向住吴英雄就笑笑啦。世子，我先头讲过嘅说话你最好就记实啲呀。吴英雄就好冇所谓咁将手一挥。我冇所谓。请啦。咁有几个人过嚟连推带拱就将周全斌赶咗出去。呢阵时嗰个王经就成额汗啦。哎呀，额父啊，周全斌手度拎住嗰两张纸，一张系我同杨喜龙定嘅誓约，另一张就实系王爷嘅咩紧要嘢嚟，点解先头唔趁机抢咗佢嘅呢？吴英雄就咔咔声笑啦。你真系傻啊。杨喜龙个军师周全斌系何等人物啊，佢会带真货嚟咩？咁如果佢攞呢样嘢嚟整我，咁听日我就会人头落地㗎喇喎。放心啦，佢唔舍得嘅。周全斌今晚嚟就係敲山震虎，为我而嚟嘅，同你冇啲拉更。佢哋要起事，冇家父嘅撑腰係唔得。呢次杨喜龙嘅回文戏做衰咗，就唯有做中三郎嘅旧戏咯。我估佢仲要睇云南嗰边嘅锣鼓点。我哋唔使理佢，先将五次友嘅事搞掂咗先。
1: 五次友？
0: 王敬就好奇怪咁问啦。
1: 你上嗰排咪话佢已经死咗㗎囉？
0: 唉，天不灭曹啊。有时想死个人真係好艰难嘅。不过五次友已经係第

0: 次落入王府宝柱手中。我要王府宝柱杀咗佢，快啲赶返嚟北京，将来千里走单骑，我身边冇宝柱咁样嘅人系唔得㗎。王京就脱口而出问啦，咁五次友佢哋而家喺边处啊？吴英雄好狡猾咁笑笑，就冇讲嘢啦。王京等咗一阵，忽然好惊慌咁企起身，哎呀，我都系走先啦。杨喜龙佢哋冒充皇上去清真寺放火，皇上知道一定会追查系边个走漏消息啊。
1: 冇错冇错，你同振邦都要快啲赶返去執漏照应。嗱，半年之内唔好嚟我呢度啦。
0: 嗱，各位，咁讲到呢处呢，我就要讲返上次五次友跳咗落河之后嘅事啦。咁五次友跳咗落河之后呢，就灌咗成肚冰冷嘅河水，好快就俾冻僵咗喇喎。喺纷纷沉沉之中，佢似乎觉得自己照旧瞓喺船上高，而且瞓得係暖粒粒，好舒适下。嗰隻船随住波浪呢轻轻咁摇摆住，一阵阵嘅药香味从船头嗰边就飘散过嚟。到佢苏醒返，睁开眼啦，见到船舱外边阳光灿烂，有船头，仲有蛙掌声，果然又系翻上船上。但系嗰个盛气凌人嘅王府宝柱就唔见咗咯，喺床边坐住一位眉清目秀嘅少年公子，佢系边个呢？点解我谂唔起身嘅？
2: 伍先生，你醒咗啦？哎呀，吓到我啊！青侯，快啲，快啲嚟睇下，先生醒咗啦！
0: 青侯，哦，系我同李宇良兄弟救嘅嗰个细路。乜？呢个少年公子就是我嗰个小兄弟李宇良啊！冇错，系佢，就系佢啦！小兄弟，果然系你啊！我哋点解又会喺埋一齐嘅？而家系咪发紧梦啊？我仲未曾死嘅咩？
1: 李宇良呢阵时忍唔住又喜又悲，
2: 大哥，伍先生，你冇死到，你冇死到啊！我咪就系你嘅小兄弟李宇良咯，你睇下，佢就系青侯啦。
0: 青侯，
2: 系先生啊，你醒咗就好啦。呢几日急到我哋啊，我哋喺水度救起咗你，你三日三夜未曾睁开个眼呢。
0: 哦，我谂起啦，我系俾吴三桂嘅侍卫绑架咗。佢哋带我去五华山，咁我就跳河。点解咁巧又会俾你哋救起我嘅？
2: 大哥啊，我冇保护好你，真係对你唔住啦。係咁嘅，大哥啊，好在青侯人熟地熟，先打听出嚟王府宝柱嘅去向，一路跟住落嚟，咁先救到你。咁啱又撞到师兄噃。
0: 师兄边个啊？
2: 咪胡公山咯。
0: 吓，係胡公山道长啊？你係佢嘅师弟？
2: 胡公山都喺树咩？唔係，师兄有急事，佢留低啲药俾你，就急急忙忙赶咗去山东兖州啦。好在我哋又係要去嗰度啫，过几日就会见到佢面㗎啦。
0: 呢陣时嗰、那个青侯捧住碗药行过嚟，
2: 先生你食药先啦。
0: 讲完就将碗药呢交俾李宇良，自己爬上床扶起五次友。李宇良用一隻银匙羹一羹一羹为五次友飲药啦。当我嗰隻纤细嘅手伸到面前嘅时候，五次友个心就諗喇喎。
2: 啊，分明係一对姑娘嘅手嚟。佢而家打扮係个书生，之后係胡公山嘅师弟。

0: 哦，咁啊即系嗰位道士啦。咦，咁唔通佢就系王府宝树讲嘅嗰位云梁道长嚟？嗱，李宇良发现伍子友嘅神色犹疑不定，就以为佢啱啱苏醒，精神不支啫。等佢饮完药，又服侍佢瞓翻低，摄好啲被，阴声细气咁就讲啦：
1: 大哥啊，你条气啱啱先冇咁粗，唔好讲咁多嘢啦，安安心心瞓一觉，等我同你煲啲粥食啦。
0: 三日之后，船嚟到兖州左近，咁呢度嘅运河呢俾沙塞住，船就过唔去啦。李宇良找咗船钱同埋青侯一齐扶住伍子友就落咗船，喺城外嘅一家客栈度住落咗。唉，谁不知伍子友本嚟身体就麻麻地嘅啦，咁呢次再一惊吓，水浸冰冻之后，竟然一病就系大半年喎。又趁啱河水暴涨，河堤缺口，成千上万嘅难民扶老携幼嚟到咗兖州，俾呢度带嚟咗可怕嘅瘟疫啊！伍子友久病之身，又点抵挡得住呢？呢一日突然间发起高烧，水米不进，唉，急到李宇良同青侯呢抌抌转，只有一筹莫展喎。只有一味揾城内嘅名医嚟睇病啦，殷勤服侍汤药。但系伍子友嘅病情，照旧系反反复复，就越嚟越曳。到到第五日，睇怕已经系奄奄一息啦。啊，点知伍子友反而突然间清醒咗好多，佢挣扎住叫咗李宇良埋去床口：
1: 兄弟，你坐埋嚟，我有嘢讲啊。
0: 李宇良就连忙答应坐埋床口边。
1: 大哥，你见边度辛苦啫？冇啊，我而家觉得几好啊。唉，我呢个人一生过错好多，个天罚我咁样了却，都唔算冤枉咯。想唔到拖累咗贤弟同埋青侯，跟我挨咗咁多日苦添。哎呀，大哥，你唔好咁讲啦，我都冇事又好嚟，我，唉，如卿我一向乜嘢事都睇得开嘅，但係如卿一介书生漂流在外，而家大限将至，身边又冇乜嘢可以报答兄弟嘅情义。
0: 伍子友一字讲，一字震腾腾咁喺枕头边攞咗方脉现出嚟。
1: 兄弟啊，嗱，呢个系一方鸡血清玉现，系皇上赐俾我嘅，你攞去留喺身边，咁算系一啲纪念啦。如果有咩难处，你可以去京城揾到善扑营嘅总领魏东亭，佢系我嘅好兄弟，又系皇上最宠信嘅侍卫。只要见到呢一方砚台，佢就会照顾你㗎啦。
0: 嗱，各位睇吧，伍子友都命不久矣，连后事都准备好晒。佢死唔死得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3: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3: 哦，妈妈，我知道啦。
4: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是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

0: 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0: 咁要点样申请呢？
1: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0: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0: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0: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0: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0: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4: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5: 我选 C. 番碱。
4: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5: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4: 恭喜你，全中啦！
6: 生活多一点认识，
7: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嘅嘢好多噶，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系咪好叻呢？
4: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请你节约用电。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生活。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麻将，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4: 与苍穹
2: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4: 筹圈八币，好似
3: 成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筹圈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We are family。
1: 十三点上分啦，全世界翻埋嚟，欢迎你今日收听呢度上电台唱九四九，小弟陈欢，
2: 我夏英。
1: 喂，好波，诶，即系整翻首《球迷奇遇记》，我哋又要
2: 多到烂晒咯。
1: 冇，嗰啲系要继续讲噶嘛。嗱，大家今日有冇晨早流流起身睇波啊？你有冇睇啊？
2: 冇。
1: 你冇睇波咩？嗱，犀利啦！
2: 我冇睇波，我净系睇比分得唔得
1: 嘅
2: 咧？
1: 啊，都得嘅，但系你有分享到我今日同你嗰个语音啊，系嘛？
2: 哇！
1: 你要俾你睇睇你今日实时同我互动嗰个语音啊？
2: 我睇先
1: 吓。哇！今日真系正，我觉得我今日睇到我几跌宕起伏啊！七点钟起身睇

0: 你哋呢一班球迷嘅一份最靓嘅答卷
1: 啊。总之就开心，我又唔可以讲落寞
0: 退役
1: 啊，我觉得系高兴嘅，
0: 得唔得？得唔得？咁啊，后面咧，后面差啲以为佢系克罗地亚入多一波嗰阵会点算？你嗰阵嗰个 feel 系点啊？
1: 好艺，
0: 好艺，
1: 好艺。
0: 喂，你哋嗰阵时系咪即系冇话真系知道佢系越位噶？
1: 系啊，真系睇唔出，因为讲真嗰句如果佢因为最后评定佢越位咧，就系讲嗰个波里边嗰粒芯片，系后边 VAR 嘅裁判咧，系话呢一个克罗地亚球员触碰到个波，跟住跌落阿华素嗰度，再俾佢越位嘅。如果克罗地亚嗰个系个头锤冇嗨到个波，头发都冇嗨到嘅话咧，咁、个波系唔越位嘅。
0: 哦，
1: 因为系先击中咗葡萄牙球员华素嗰度，再跌落去系唔越位。咁但系冇计啦吓，科技嘅嘢。
0: 今年嘅呢个每一个波咧，上面都系有科技嘅。开场之前每一个波都要去插电
1: 嘅。咁另外咧，我一直都讲，其实咧就首先我哋好 respect 呢个克罗地亚嘅。即系其实克罗地亚如果葡萄牙同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如果同其他人踢咧，我会撑克罗地亚嘅。即系佢喺身上里边，我好 respect。九八年嗰阵开始睇有苏加拉斯雷琴手，到呢一个2018年、2022年，系嘛？2018年咧就踢到入决赛亚军，2022年就季军。今年就止步咗呢个16强啦，入唔到。
0: 遇上咗呢个葡萄牙。
1: 哇！其实佢年纪有啲大嘅，即系咪啊克罗地亚咁，但系咧你见到比利石啊，即系普通话叫佩刀，阿佩公啊，好波啊，入波个啊，
0: 系啦。
1: 但系咧喺基斯蒂罗纳到面前咧，我都系企喺 C 朗嗰度，冇计，喜欢，因为喜欢啊，即系我啲青春，真系我啲青春啊，
0: 青春啊，我啲青春啊，咁啊。
1: 当 C 朗被70几分钟换落去嘅时候，我心谂死啦，唔系最后一幕啦嘛。
0: 唔会，
1: 但系
0: 我当时都以为会唔会即系话踢到去点球噶。
1: 啊
0: 即系1-1嗰阵，
1: 冇啊！我觉得踢唔到点球嘅，我谂住死啦！如果个和波嘅话，去到加时，我都葡萄牙空多吉少。
0: 哦，
1: 你知唔知啊？2018年嗰届嘅克罗地亚由开始小组赛出嚟踢淘汰赛，每一场波都系踢到加时嘅，每一场，连最后决赛都系踢到加时，我记得好似，唔知系咪我唔记得，反正一路都系踢到决赛加时，所以克罗地亚自带一个呢一个人性嘅呢一个韧劲嘅呢个 bug 嘅。所以精神属性是拉满的。当然啦，莫德里呢一届如无意外就是他最后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来的啦。因为毕竟40岁下一届44踢不到的啦。另外 C 朗呢他入到围啦，他家姐亦都后来在社交媒体里面讲呢，就 C 朗已经决定了不会再踢这个28年即是后年的欧洲杯。不踢欧洲杯啦。
0: 那是不是其实
1: 即是等于话俾你我退出葡萄牙国家队啦。
0: 是啊。
1: 但是呢四年后呢
0: 佢仲会唔会
1: 咧？哇！嗰届世界杯葡萄牙主场嚟噶，喺葡萄牙搞噶。
0: 哦，咁可能咧，佢可能会去开球。
1: 咁唔知可能会唔会入教练组嘅精神属性咁啊？
0: 都有可能嘅。或者个人要动喺度。
1: 系啦，各位有冇睇嗰场波啊？可以分享一下噶，反正我睇到好开心。
0: 系嘛？
1: 咁啊，当然啦，即系大葡萄牙讲真，始终我觉得佢入入到决赛咧就唔知啦。都系踢欧洲杯欧联嗰时候咧，佢都系扶扶碌碌咁入去嘅。咁但系去到呢、這、一个即系淘汰赛咧，每支球队啊，其实佢都会踢得好谨慎嘅，好谨慎。咁然之后你又会觉得系咯，
0: 系咯。
1: 反正你有冇睇噶？
0: 我冇噶。
1: 你完全一场都冇，你葡萄牙嗰场你都冇睇到。
0: 睇一啲咁样咯，
1: 系嘛？
0: 行嚟行去咁睇咯，
1: 系嘛？但系我
0: 即系我唔似你哋咁样坐咗喺度咁样睇足90分钟。
1: 有班时候我喺度叫啊，我听到我小区有其他人喺度叫，
0: 系嘛？
1: 系，可能啲大学生唔使翻学嗰啲咧，
0: 应该系。喂，咁下。咁样入到去1%嘅话咧，葡萄牙就会踢西班牙。
1: 系踢西班牙啦，咁好多 friend 可能会稍微睇高一线西班牙嘅。咁但系咁，踢波呢样嘢格食格嘅。葡萄牙踢西班牙嘅战绩总体嚟讲有持平到少少占优嘅。
0: 咁样
1: 嘅、啊、系有啲格食格。
0: 你有计过呢个数据嘅咩？
1: 系啊，有啲格食格噶。咁啊，我都同你讲过，唔知系上一届定上上届嘅时候小组赛3-3都系 C 朗最后嘅定位球逼平佢噶嘛。咁啊，所以易牙争入呢一个8强啦。咁起码就好重噶啦嘛。咁你见到西班牙咧3-0掉低咗奥地利啦。咁佢又好劲啦，系嘛？呢全控。
0: 哇！咁呢一场你会唔会睇咧？半夜3点钟。
1: 啊，星期几噶？
0: 星期二嚟嘅。
1: 哦，有啲难你翻工，即系希望瞓醒觉睇新闻啦，睇叮哦。
0: 咁
1: 样啊啊！我讲真，西班牙同葡萄牙，如果我企，我都仲系会选择葡萄牙嘅，盲撑咧。
0: 咁系咁嘅。
1: 吓、啊，即系我会更多系喜欢 葡萄。

0: 咁同埋即系，
1: 如果话下一届世界杯嚟，如果 C 朗已经唔踢啦，你仲会唔会撑呢个葡萄牙咧？
0: 都会嘅，都会，即系起码圆嗰个梦啦。
1: 嗯，
0: 唉，有时咁嘅，你精神支柱嘅属性咧，唔一定落场砌，即系船长呢样嘢，唔一定要喺个甲板望住前面，即系佢企喺度，大家就稳啦。
1: 但系佢精神已经喺呢度。
0: 有冇留意咧？其实又真系嘅，马丁尼斯、马丁尼去换人嘅时候，真系葡萄牙主帅啦咁样。
1: 嗯，
0: 70几分钟换低咗 C 朗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好悲情啊，或者，但系你换咗上之后，其他球员咧。好似系带上咗 C 朗啲精神上去踢，系个轮转顺畅咗嘅。
1: 嗯，
0: 好似呢个里奥，即系里奥咁样啦，嗰个左边就即系传波助攻俾阿拉莫斯嗰个咧，佢开头踢嘅时候咧都系有啲 hea 住踢嘅，啲、
1: 嗯、
0: 有啲跌波唔系好妥水咁，但系 C 朗攞嚟之后，好似觉得我有一份使命。系啦，一份使命，吓咁啊，所以但系踢好咗。另外咧就会见到有啲一直都好黑阿 C 朗嗰啲黑粉咧、
1: 嗯，
0: 都会讲，落去啦 ，C 朗行企嘅，嗱个包袱攞到葡萄牙踢几好，唉，点解一定要咁咧？
1: 其实唔系咁嘅，我觉得咧足球呢样嘢咧其实好有 teamwork 噶，
0: 系
1: 系咯，
0: 即系唔好话啊，你喺度 C 朗有个波又系靠十二码，点解要咁咧？人哋41岁，你41岁你做咁样咧？你41岁，你可能顶晒老味，同你啲兄弟出去吹水食下烧烤。人哋41岁仲喺上面跑自律紧、啊，
1: 系系、哦、
0: 嘛？你知唔知有个数据统计啊？嗱、
1: 嗯，
0: 即系我哋讲当年绝代双骄咧，就美斯对 C 朗啊。
1: 嗯，
0: 讲真啊，你中意美斯定中意 C 朗啊？
1: 其实我冇，即系我唔系话有分特别中意同埋特别唔中意噶。即系我喺，因为首先足球呢个范畴，我自己咧就唔系你哋咁样咁热爱噶嘛。
0: 你中意梁子玲？
1: 唔系。其实我连梁子玲咩样子我都唔知道，
0: 咁咪好普通嘅广州人。
1: 其实我就系睇咯，我当佢系一个一项运动咁样去睇咯。
0: 咁咧就
1: 无论即系我嗰种心态就系无论边一队入波，我都觉得 A 好开心。
0: 因为佢哋当时踢咧踢各自最全球最劲嘅两个大会啦、
1: 嗯
0: 啊、另外咧又代言咧两间最大嘅体育用品咧 A 字头一个 N 字头咁样。咁、
1: 嗯、
0: 跟住咧就好多人争啦，啊究竟系美斯劲啊定 C 朗劲？直至上一届咧美斯又攞咗冠军之后咧，好多人就话嗱、啊、球王美斯劲啊咁，但系不完全统计，再计埋商业价值系 C 朗劲嘅，
1: 系嘛？
0: 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咧？
0: 即系唔系讲形象，唔系
1: 你讲商业价值，即系佢啲代言噶嘛？
0: 系代言同埋总体嘅商业效应。
1: 嗯、
0: 你试下如果今届世界杯冇 C 朗，个关注度会跌波跌都好犀利嘅。阿恩凡天奴计过数嘅。
1: 咁下一届点算？
0: 哦，咁冇，咁啊，所以今届俾个杯佢啦。嗱，点解咁讲咧？有人计过数、嗯，美斯踢嘅天才波，佢真系天才波嚟嘅。嗯佢好天才，佢训练嘅嘛。但系 C 朗就系一个凡人，凡夫俗子。佢、
1: 嗯、
0: 由一个好普通嘅人喺一个葡萄牙一个小海岛里面成长，仲要扫街，阿妈阿爸又走咗，阿妈又得佢去养佢哋咁样啊。慢慢努力，由小球会 sporting 啊，踢到曼联又曼联，再踢到皇马，踢到祖云达斯，祖云达斯又转到依家曼联，又去到而家沙超。咁、好多踢过嚟，你见到系一个凡人，透过努力，寒门出贵子。嗱、美斯又唔同啦、美斯细细个咧就系呢一个
1: 有条件，
0: 系即系细个就已经系巴塞嗰、那个压、死啦，嗰咩拉马训营嗰度噶啦。即系佢真系细细个十零岁仔就已经有个私人嘅运营团队，营养师啊咩师啊，因为美斯前有侏儒症噶，佢有侏儒症，所以佢俱乐部巴塞嗰度啲梯队已经好细个帮佢打针噶。成个足球体系。都是围绕住美斯嚟做嘅、
1: 嗯，
0: 即系 Tiki Taka 嗰啲，即系传控啊，嗰啲啊咁样啊，乃至啲球员啊传控咁样。所以其实你睇到当美斯去到晚高峰，佢直接去咗美职联嗰度踢，佢就踢嗰个大踢过呢一个巴黎圣门，踢过巴黎圣门，但系佢成绩都麻麻地，数据麻麻地。点解离开巴塞唔得咧？但系 C 朗得、哦，
1: 系
0: C 朗得嗱、哦、，C 朗喺。Sporting 踢緊嘅時啱出爐，咁啱俾阿費瑞睇啱咗簽走咗啊、所以 Sporting 冇乜好成績。但喺曼聯嗰時候攞個英冠，攞個英超，又攞個金球獎。跟住最巔峰就皇馬踢，唔使問阿貴啦，連續幾年攞捧杯啦，第二朵係嘛？跟住又祖雲達斯又攞意甲冠軍，又射手。跟住去翻曼聯，曼聯又同晚期同嗰啲踢法唔啱啦。咁啊，沙超嗰度今年又攞聯賽冠軍啦。即係所以你會覺得就係歷盡人間洗練。呢个历
1: 所有嘅苦难都聚集喺一个人嘅身上嘅时候，
0: 系
1: 当佢突破所有苦难嘅时候，
0: 系
1: 佢就出圈啦，
0: 系啦出圈噶啦，所以我唔系话喺度诋毁任何一个喜欢边个，都喜欢，但系你会真系喺美斯身上睇到天才，真系天才， 但系斯朗睇到佢哋后期嘅努力，
1: 嗯，
0: 咁我哋系平凡人嚟噶嘛，
1: 系，
0: 我哋所以更多经历嘅嘢可能都系斯朗嗰种，
1: 系，
0: 即系话晚安。

0: 依家五音都不全，但系有一日可能佢会成为星湖大道邓丽君，好难讲噶嘛。
1: 邓丽欣都好啊，邓丽君
0: 呢样嘢好难讲噶嘛。好啦，咁啊，斯朗嗰场啊，讲到呢度啊，
1: 冇攞啲咁嘅嘢嚟讲。
0: 好啦，咁啊。另外呢就啱結束咗就有呢個瑞士踢艾及利亞，咁啊啱先結束啦，好多人睇咗啦，咁啊
1: 我哋群入面嘅 D 呢就話佢呢就係好鍾意瑞士嘅，
0: 係
1: 係啦，
0: 好鍾意瑞士嘅咩？瑞士以前有一個踢利物浦嗰個瑞士美斯，死呀叫咩名
1: 字？D 話瑞士加油啊，一輩子球迷啊，咁講啊，
0: 點解呢？
1: 唔知咧。
0: 瑞士其实冇乜大牌球星啊，系有一个死
1: 可能佢中意食瑞糖。
0: 我虽然美嗰个以前踢利物浦啊，踢过利物浦嗰个好矮嗰个边翼，叫唔知叫咩名，啲人就话叫做瑞士美斯咁样。
1: 咁阿迪你自己解释下啦。
0: 系啦。
1: 点解咧？
0: 咁阿尔及利亚嗰边咧，系阿尔及利亚个龙门系斯丹嘅仔嚟嘅。
1: 哦。
0: 系啊，齐达内啊嘛。系啊，即系啲人话，佢好爱国，佢先就系效力呢个阿尔及利亚，就讲白咗佢啦，法国太多劲人啦。佢發覺根本都入唔到，我真係咁樣講，所以阿爾及利亞咯，係嘛？係正常啦。好啦，咁啊睇咗今日結束咗嘅三場波裏面咧，就較早前時間啊，咁啊西班牙咧就3-0就睇咗奧地利啦，咁啊葡萄牙咧2-1送走咗克羅地亞嘅，瑞士啱結束咗啦2-0啊，
1: 係
0: 冇加時。
1: 冇
0: 加时，好啦，咁啊，跟住去到
1: 嗱，听朝早嘅6:00咧，有阿根廷。
0: 你今日唔讲人哋澳大利亚嗰场啊？
1: 你都会讲嗰句话噶啦。
0: 我嗰阵睇好唔睇好咧？有袋鼠大战唐室啊！
1: 系
0: 啦，咁就澳大利亚对埃及啊，都希望澳大利亚赢啦，因为佢隶属于我哋
1: 亚洲
0: 足联，亚足联嘅。虽然好多人话吓咁咪大洋洲嘅咩，咁但系佢关系。佢踢嗰个世预赛喺我哋亚洲，
1: 大家关系网系咁样嘅。
0: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6:00咧就 Argentina 对住 Federico， 系咪咁读嘅咧？法德国，
1: 你好洋气喎你。
0: Argentina， 但系阿根廷就咁读 Argentina， 但系法德国我唔知咩 Federico。
1: 法德国我唔知。
0: 系 Federico，
1: 我真系唔知。
0: 系啦，唔知。咁跟住咧就去到朝头早嗰场嗰场黄金时间咧，正常哥伦比亚踢加纳
1: 嘅啫。系嘅。
0: 都好睇嘅，都好睇嘅。首先哥伦比亚咧喺美洲嗰边，
1: 佢哋应该都好跑得嘅。
0: 中上加纳咧就黑又硬嚟嘅，咁啊睇睇啦。
1: 会唔会见到佢哋喺上面系咁跑嚟跑去跑嚟跑去跑？
0: 唔知咧。好啦，喂，有一支球队好好笑嘅，即系去到5嗰日嗰场啊，5:00嗰场巴拉圭对法国咧，你哋觉得好似两支国旗吊住都摆？你望望嗰两支国旗，
1: 有少少似嘅系。
0: 啊，巴拉圭就中间有嘢嘅，咁好多啲即系国旗都系三色啦。咁啊1:00嗰场咧有加拿大对摩洛哥，好睇嘅，东道主对住呢个黑马摩洛哥，其实而家唔可以叫黑马啦。摩洛哥本身就系劲，上一届攞到入咗4强嘅。
1: 摩洛哥我觉得呢几年咧听上都成日听人提起话都好 OK 嘅。
0: 因为摩洛哥好多人都喺五大联赛度踢噶嘛，啲人都话伪非洲队啊，法国二队嚟噶嘛。
1: 咁可能会将加拿大踢出去
0: 咧。系啦，有艾什拉夫啊，嗰班友仔都好踢得噶嘛。咁啊，法国嗰度原无意外就送走巴拉圭噶啦。
1: 咁其实去到星期日就已经开始踢呢个1%噶
0: 啦。系7月6日又劲啦，7月6日嗰场哇犀利啦，巴西啊，哇云尼斯奥斯对住夏兰特，摩人布欧啊，咁啊巴西对挪威。真系米酒鸡，好啊！咁啊，究竟会点咧？唔知啦。咁啊，另外，
1: 睇下我哋呢个球星花园嘅之后会唔会？
0: 喂，7月6日嗰场又好睇嘅，墨西哥对英格兰。墨西哥主场，英格兰你就流流地噶啦。如果唔系上一场靠夏利加尼嘅两粒波嘅话，可能都止步噶啦。咁样啊，再去到7月7日，
1: 系啦，3:00。
0: 葡萄牙大战西班牙。
1: 嗱，你翻到屋企食完饭8:00，
0: 可唔可以打电话？去世界杯嗰度同我讲，可唔可以将佢同8:00嗰场美国对比利时嗰场调一调咧？
1: 系咯，等下东道主
0: 美国对比利时嗰场睇好唔睇好啦？
1: 叫东道主踢先。
0: 有冇考虑下系嘛？我哋大家感受啊？
1: 冇。
0: 你半夜三更踢波，你真系
1: 冇。
0: 好啊，你3:00嚟踢，咁我哋会开心。好，到大家留言啦。
1: 系好多 friend 出嚟打个卡先吓。
0: 系
1: 有香槟咖啡嚟打卡啦，搬砖人啊食饭打卡啦。阿超仔咧就话：哎呀，大风大雨啊咁样。然之后又有钱剩咧打卡嘅，超仔咧就继续都出嚟喺呢个大风大雨之间同大家打个卡吓。如果食下咧就话小周末啊台风天，啱今日睇完呢一个嘅瑞士咧就对呢个埃及尼亚嘅。
0: 系
1: 咁啊，悭一次心咩咧就哎呀，我喺碧湖食紧寿司啊咁啊。
0: 点解要用咁嘅语气咧？点解咧？我喺碧湖度食紧寿司啊！但系你啱先，我喺碧湖度食紧寿司啊！
1: 咁有 feel 啲啊嘛！
0: 即系点解食寿司叻啲啊？依啲咯。
1: 诶，咁系嘅，因为我都有啲想食。
0: 我就最近食嘅炒粉，
1: 又几好啊。
0: 好嘅。
1: 阿慧仔话：哎呀，我听紧心机啊。
0: 哦，咁咪正啦，咁咪叻啦。
1: 好啦，我换翻把声讲。
0: 好嘅。
1: 勇往向前就话瑞士咧晋级十六强打卡先。
0: 系、不
1: 过你哋好多人都好中意瑞士喎，喺呢个群。
0: 佢哋觉得中意食瑞士糖嘛？我提下你，瑞士鸡翼唔系瑞士嘅，香港嗰啲厨师发明嘅。
1: 嗯，其实就简单嚟讲，可能系蚝油鸡翼。
0: 你唔好咁讲啦。
1: 以前细个嘅时候，阿妈啲蚝油鸡翼特别好食嘅。
0: 系。
1: 系
0: 卤水鸡翼。
1: 当你唔食饭嘅时候，阿妈就会将呢一个呢一味餸攞出嚟，
0: 必杀技。
1: 系
0: 又简单，
1: 从唔拣日嘅话就出嚟打卡。宇哥就我今日喺屋企啊，
0: 休息啊。喂，系可能台风天，
1: 嗯，
0: 大家要注意一下。
1: 之前个靓仔啱先我翻嚟嘅时候咧，都好大雨吓。
0: 好嘅。
1: 海之华食紧饭，
0: 你好。
1: 海之华日日都将呢餐饭放到点半钟一齐食嘅。
0: 梗系啦，我哋嘅节目都要多到送噶嘛。
1: 系啦，小贤就打卡嘅。
0: 好，
1: 阿国又打卡啦。
0: Yo, what's up, man？
1: 仲有阳光咧，继续老地方打个鱼卡。
0: 喂，你好啊。
1: 阿大佬辉继续影佢嘅公司出嚟同我哋午休。
0: 好，
1: 跟住咧，咁啊有阿国仔咧，佢话喺将军山避雨打卡。
0: 你系咪要唱嗰首歌啊？
1: 啊？
0: 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中央山城区应该最高的地方啦，
1: 系噶，
0: 系嘛，
1: 系啊，
0: 即系城区嘅话，咁我哋碌电视塔嗰度都有啲远嘛，你中央山相对近啲，
1: 系，啊，有莫敬咧，佢就喺白土打卡，佢话咧佢觉得啊葡萄牙系有机会赢到西班牙嘅，
0: 哦，系噶，都系隔食隔啦，精神属性唔一样噶嘛，
1: 系嘅，系啦，咁啊 D 咧就话我就认为西班牙咧就略胜一筹。
0: 啊！你有冇睇啊？有一个好感动嘅场面，就系，大家之前啊，地高高祖达，即系普通话叫诺塔，即系粤语嘅地高高祖达咧，之前踢利物浦嗰个咧，就喺旧年咧发生车祸离开咗嘅，所以赢波就斯朗去搭住球迷嘅时候，着咗21号嗰件葡萄牙波衫，嗰，
1: 哦，
0: 件波衫就即系 rest in peace respect 啊，地高高祖达嘅，所以我觉得经历过咁多个赛再踢，会慢慢发现到
1: 有好多嘅回忆，
0: 系团结一心啦，
1: 嗯！
0: 当斯朗落到场下边嗰时候，场上嘅11位小伙子就为咗我哋嘅船长而努力，
1: 嗯，
0: 系嘛？精神属性亦都为带埋另外一位啊喺天国苦陷住为佢呐喊嘅呢个迪奥高祖达，
1: 嗯，
0: 一齐支持。除咗呢个之外咧，哇！今晚有场篮球又好睇嘅，
1: 嗯，
0: 今晚翻嚟大家记得睇呢一个篮球，中国对日本咧，
1: 嗯，
0: 沈阳嗰度打，
1: 嗯，
0: 一齐支持刘苏啊，
1: 嚟啦，
0: 吓咁啊，就杨汉森啊。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正清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调研期间，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昨天，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 本次大会共邀请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代表、国内网络成员单位代表、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青年人才及社区代表等近400人参会。会上新增15家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单位，全国网络成员总数增至229家，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会上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明确我国生物圈保护区下一阶段建设发展方向。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代表、局长面对面交流会，人大代表与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市卫生健康、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农村、文广旅体、医保、投资促进等职能部门负责人面对面问答，凝聚合力，推动肇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周燕参加活动。6月30日至7月1日，由肇庆市住建局指导，市房协主办的2026肇庆优质房产展销推介会大庆站顺利举行，副市长申奥出席活动。活动现场达成多项战略合作，肇庆房协与大庆住建行业机构参展房企签约，搭建两地长效互通置业服务平台，打通异地置业服务通道。活动同步推出多重惠民福利，发放购房代金券，解读异地公积金政策，赠送新湖景区门票，切实降低置业旅居成本。昨天，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三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市气象局昨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部门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体滑坡、山洪、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需警惕上游来水带来的洪涝风险。市民户外作业需做好防护，规避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临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二日，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二日，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二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翼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7月2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日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袭击不可接受。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日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世界卫生组织2日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日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在贝鲁特会见到访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时表示，黎巴嫩希望与叙利亚建立基于合作、协调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双边关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

0: 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 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党总支，党建引领助品牌，教育惠民建初心；七一主题活动进校园，传承红传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短短几年时间，从新建校跃升为全国人工智能实验学校，依托党建引领，九成以上青年教师斩获各级奖项，党员成了领头雁。本期先锋领航榜样力量专栏，让我们一同走进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去聆听那些关于引领与成长的故事。如何办好教育？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党总支给出的答案，就是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党员教师队伍，创新实施1357双培养机制，推动重要岗位有党员，管理骨干是党员，关键环节见党员，将青蓝工程纳入人才培育体系，结成1:1帮扶对子。目前学校多数校级管理骨干为党员，一大批优秀青年教师经过党组织的系统培养，已快速成长为教学骨干和管理能手。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心理健康发展中心主任邱倩倩：
3: 党总支常态化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持续锤炼我的党性。学校完善心理健康专属阵地，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搭建平台，还安排资深教师与我进行结对帮扶，我们一起研讨心理个案，深耕教研。在党组织的悉心领导下，我得以快速成长，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心理健康业务骨干。
2: 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副校长林娟华：
4: 近三年来，90%以上青年教师在各级教学比赛中获奖，管理骨干大多为党员，形成党员带头、全员奋进的育人队伍。由党员教师牵头组建人工智能、游泳、曲棍球等特殊项目攻坚组，打造四勤五分劳动实践基地，党员带头带队参赛，学校获评全国人工智能实验学校、中国曲棍球推广校等多项称号，师生斩获100余项省市区奖项。
2: 据悉，自建校以来，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党总支始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在党建强基、思政育人、特色办学、劳动实践、惠民服务等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成功创建高新区五星级基层党组织，已成为肇庆高新区中小学党建工作示范标杆，辐射引领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排头兵。肇庆高新区育才学校副校长林娟华：
4: 下一步，学校党总支将持续深化党建加融合发展模式，锚定高质量育人目标，联动家校社区搭建贯通式育人体系，以党建统筹中小学学段协同发展，持续擦亮育才党建办学品牌，全力打造区域基础教育示范标杆，建成学生向往、教师幸福、家长满意的优质学校。
2: 记者邓晨、陈宇报道。
5: 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
2: 6月30日，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协办的“传承红传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七一主题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举办。活动通过沉浸式学习与互动实践，引导学生重温党的峥嵘奋斗历程，厚植爱国爱党情怀。活动中，志愿者组织学生观看了红船从南湖扬帆起航短视频，带领同学们深

0: 深入了解南湖红船的历史和红船精神的内涵，让大家在历史细节中感悟百年大党的奋斗历程。在七一主题趣味知识问答环节，志愿者围绕红船历史、党史基础常识设置趣味考题，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现场互动氛围高涨。本次活动还创新融合了红色文化与传统非遗，设置红船主题宋锦画框手工实践环节。在宣讲员和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动手制作专属红船非遗画框，将南湖红船元素与宋锦非遗工艺巧妙结合，在实践中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学生李思璇：
1: 听了这次讲座之后呢，我也是收获满满，深受触动，让我明白了现在的幸福安稳生活都是先辈们拼搏换来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也应该努力学习，长大之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学生陈岩：
2: 我了解了，这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我们会牢记在心中，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0: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8: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9: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0: 扫码成功。
11: 妈咪，那里有空位。
12: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1: 哦，我知道了。
12: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2: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1: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2: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0: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5: 咁要点样申请呢？
14: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5: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1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5: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1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5: 哎，明白晒，多谢你。
1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8: 听得见的声音，
9: 看得见的精彩。
8: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9: 一路同行，
8: 一路同行，
9: 快乐相伴，
8: 快乐相伴。
17: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8: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7: 谈，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8: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18: 与苍穹讲八卦。
17: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8: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7: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8: 嘈喧巴闭，好似
17: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
18: 嘈喧巴闭，
17: 包保闭翳。
18: 共昨天中午1点，
17: 喂呀翻埋嚟，
18: 并肩同行，
17: 晴朗出发，
18: 常欢加烟，
17: 笑到咔咔声，
18: 记得
17: 准时收听。
18: 俾啲 echo。
17: 我走咁啊！

0: 好，继续翻埋嚟啦。出面啲天色就一般般嘅啫，咁啊台风天嘅话咧，大家都要小心留意一下噶啦噃吓。
1: 冇错，
0: 嚟到我哋嘅 Friday， 咁所以我哋都系 free 啲嘅。
1: 嗯，
0: 咁同时都要预告一下嘅，咁由下星期开始咧，隐姨因为工作调动嘅关系咧，将会系缺席我哋嘅节目嘅吓。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咧真系冇计啦，有啲
1: 你唔好问我几时翻。
0: 系，总之讲缘分，真系讲缘分，因为同事休假，咁啊隐姨咧要顶一顶另外嘅时段。
1: 系，
0: 咁所以就要以而报咁样，所以咧由下星期开始咧都系小弟一个人喺度同你say hello 啊，
1: 嗯，
0: 但系咧我哋隐姨嘅精神系永固噶，
1: 哦，系讲呢啲
0: 啊，正所谓钻石恒久远，隐姨永流传，
1: 嗰阵徐永远喺度系嘛，
0: 系正所谓隐姨声一开。

0: 好事自然来。
1: 嗱，我录定嗰啲哈哈哈嗰啲俾你，
0: 唔系不停个进化啦，你不停个进化啦，普通噶。你试下讲，
1: 唔讲。
0: 你讲进化啦，机师电脑，
1: 我拒绝。
0: 试下四份，
1: 我拒绝。
0: 系啦，咁啊，所以话咧，哎，有 friend 提我话，你啱先讲个瑞士嗰个以前好劲个沙尼茨啊，系普通话读沙尼茨，但系粤语好似叫沙尼基定沙咩基咁样，我醒唔起啦咁样。
1: 我唔知道，
0: 系好矮。
1: 沙奇里啊，
0: 沙切尼啊嘛。沙基尼啊，沙，哎，我醒唔起，不如踢过你咪抱咁样啊。好，咁啊，欢迎你继续收听呢度睡电台949啊，可以同我哋 say hello 倾偈嘅。咁亦都系讲讲咧，世界杯而家已经入咗气浴图大赛啦。
1: 系嘅，
0: 有啲球队咧已经系占路佢冠军上噶啦。
1: 嗯，
0: 但系咧有啲好劲、好劲、好顺利晋级嗰啲，通常都会大热倒灶嘅。
1: 我突然之间咧就唔知道发生啲咩事噶啦。
0: 系啦，嗱，例如嗰个计数计得好叻嘅荷兰专家，计得荷兰，唔系德国专家，计得荷兰，荷兰拜拜啦。
1: 系，
0: 所以咧。命运呢样嘢都掌握喺自己手中。
1: 我仲碌到一个年轻人，佢喺度分析，
0: 系
1: 佢话每一年嘅世界杯，边个打低咗日本，然后边个将打低咗日本嘅嗰个国家打低咗，嗰个就系冠军。
0: 系
1: 你都有碌到嘛？
0: 我冇，
1: 你冇啊？
0: 我冇喎、啊，系咩？
1: 佢自己讲出嚟嘅啫，我唔知系定唔系啊？
0: 哇，上一届。搞掂咗日本个系比利时，
1: 嗯，咁边个搞掂咗比利时啊？
0: 系咪法国啊？定系边个搞掂比利时？我升唔起咯。
1: 咁法国系咪攞冠军啊？
0: 旧年阿根廷啊，上届阿根廷嘛。
1: 哦，啊，咁我真系唔知啦。
0: 系啊，我唔知道啊，我唔知边个搞掂咗比利时、啊。
1: 咁其实呢啲咧，同三十二进十六，十六进八系一样嘅啫。
0: 系一样啊，但我唔记得
1: 逻辑系咁样啊。
0: 边支对住嗰、那个咩啊？因为日本咧系。未试过喺十六强入到八强嘅，咁多年都未试过嘅、
1: 嗯，
0: 所以入到八强佢就比利时啦。我就唔知道比利时喺八强对住边个，要计一计条，要抄翻，我真的要抄抄先。2022世界杯嘛，
1: 嗯，
0: 系咯，哇，呢样嘢真系，喂，加微信先，
1: 加微信。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富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1: 喂你咧？
0: 喂啊，拜拜啦！嗱，我抄翻啲四年前嗰啲新闻嘅话咧，我哋都未揾紧啊，
1: 未揾到，我同你睇下天气先啦。
0: 好，
1: 我见到系一生河球咧就发出嚟啦，佢就话咧呢个台风下昼咧预计咧会登陆海南岛噶啦，呢个台风咧就系今年嘅第十号台风，佢叫美沙克。
0: 哦，美沙克
1: 系美沙克，唔知系边度起嘅名嚟。咁就大家從今朝，其實琴晚開始發現個天好黑，同埋咧風力都逐漸加強噶啦，咁啊所以雨水天都嚟緊啦。好啦，睇翻我哋呢边端州城区嘅呢个天气先。咁啊，台风咧依家陆陆续续咧就越嚟越近噶啦。肇庆咧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出现嘅。咁喺呢个琴日7月2号咧，其实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咧已经喺琴日早上嘅10点启动咗呢个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噶啦。咁啊，再睇翻咧预计咧就系今日嘅白天咧会喺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嘅沿海登陆呢个台风嘅。咁啊，受到呢个台风嘅影响咧，今日到5号，即系3号、4号、5号，加埋呢个周末啦。咁啊，肇庆咧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风力会加大至4到5级，阵风7到8级嘅。具体咧，我哋可以睇翻今日3号嘅天气系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啊。咁啊，伴有短时嘅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今日嘅最低气温系25到26度，最高气温系31到33度。咁啊，展望翻跟住落嚟嘅呢一个周末咧。主要都是以阴天为主，有这个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气温呢就介乎于25到30度左右之间的。你说很热呢就不是很热，但是雨水呢就会很厉害。
0: 哇，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雨水啊、这么厉
1: 害。是的，那因为这个台风和极端天气的影响呢，都会有部分的列车呢是受到影响会停运的。所以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自己记得呢上回我们的12306嗰度咧，去 check 清楚你自己嘅呢个列车有冇影响啊吓，咁啊受到呢个台风嘅影响咧，喺屋企咧记得要将你阳台上面咧摆喺出面嘅一啲花花草草啦，或者一啲好轻嘅嘢咧，要搬翻落嚟啦，咁啊避免受到呢个风咧

0: 将佢刮走嘅，咁同埋出门嘅时候咧，记得咧就要将啲电器关咗佢啦，咁啊同埋咧要将你个窗咧就关实佢啦。咁
1: 哦，我睇到啦，我终于查翻到。
0: 嚟啦！
1: 日本，唔好意思啊，我搞乱咗。当年系2018年嘅嗰届世界杯系咪俄罗斯啊？就系、是、比利时淘汰日本嘅，但系上届卡塔尔咧就克罗地亚淘汰咗日本嘅。
0: 嗯，
1: 咁但系克罗地亚都已经拜拜啦。
0: 系咯，
1: 咁就淘汰咗克罗地亚嗰个系葡萄牙。
0: 嗯。
1: 咁葡萄牙系冇有机啊？我嘅理解，即系你啱先讲话边个淘汰日本嗰个国家，啊、然之后又俾另外一个国家淘汰嗰个国家，嗰、那个国家就会
0: 好兴嘅出嚟讲。2022年嘅世界杯，克罗地亚淘汰咗日本，喺、
1: 啊、
0: 半决赛嘅时候，阿根廷咧就赢咗克罗地亚，
1: 哦、
0: 跟住所以咧最后阿根廷就冠军啦。
1: 咁嗱，咁咁
0: 系咁。
1: 系啦，日本就俾巴西淘汰咗嘅。
0: 嗯，
1: 好啊，咁啊，巴西俾人淘汰，巴西下一场对住挪威喎、
0: 啊。
1: 吓？系啊，巴西对挪威、啊。
0: 系咩？
1: 系啊。
0: 哇，要会唔会爆冷嘅？
1: 唔知啊，咁但系上一届咧淘汰日本嗰个克罗地亚、啊，
0: 嗯，
1: 克罗地亚俾啱俾呢个葡萄牙淘汰咗、啊。
0: 嗯，
1: 系啦，咁啊个台风叫咩名啊？
0: 个台风咧就叫做美沙克。
1: 哇，美沙克。美沙克，佢表姐系咪叫美杜莎咧？一听叫美沙克呢个名字，我就觉得好似啲西药名啊！头痛啊，食美沙克啦！止屙啊，食美沙克！嗱，冇谂住啊，冇呢样嘢，
0: 冇呢样嘢乱。
1: 唔知系边个国家嘅呢个名字，真、系肯定另外一个，即系可能系东南亚定边度提供呢？
0: 多数都系，我觉得呢啲名诶，多数都似东南亚名。
1: 美沙克，我觉得似菲律宾嗰边提供嗰啲。
0: 菲律宾
1: 系嘛？系，我觉得似，即系似咯。唔知啊，系咪啊咁样啊吓？好啦，咁啊，要注意呢个台风啦，即系可能系晏昼登陆呢一个海南岛系嘛？
0: 系。
1: 会唔会兜兜面吹到嚟广东啊？
0: 咁都会吧，你睇返呢个路径都会影响广东㗎。
1: 係啦，都係未来两日可能都会影响下广东㗎。咁所以呢大家出门在外特别諗住要出远门㗎，要重新规划路线，要安全至上㗎，咪先啊。好，即係继续倾偈。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係又驚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不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0889。
5: 好的，真是麻烦你啦。
6: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5: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6: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 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8: 扫码成功。
9: 妈咪，那里有空位。
10: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9: 哦，我知道了。
1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9: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0: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9: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12: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七到九点，下午十七到十九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6: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 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8: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7: 岁月磨练成
8: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7: 肇庆电台，畅行949，
8: 用音乐，
17: 用音乐
8: 走进你的生活。
18: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9: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8: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9: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18: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9: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8: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9: 嘈喧巴闭，好似
18: 小明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9: 嘈喧巴闭，
18: 包保闭翳。
19: 共昨天中午一点，
18: 喂呀翻埋嚟，
19: 并肩同行，
18: 晴朗出发，
19: 常欢加烟，
18: 笑到咔咔声，
19: 记得
18: 准时收听。
19: 俾啲 echo。
18: 我走音啊！

0: 好啦，继续埋你啊！14:10啊，翻工嘅路上，我陪紧你收听呢度系睡影电台唱人九十九小弟陈科啊，
1: 我夏燕啊，
0: 欢迎你加我哋嘅节目微信实时互动。
2: 最紧要人齐，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0: 好，最世界翻埋可以实时互动到嘅，无论你何时何地在何方都好啦，都可以入嚟我哋嘅微信啦，加加先，
1: 系啊
0: ，hello， 本华年真哪年都有大家招呼啊，咁啱先阿隐姨都讲咗咧，我哋呢个台风咧就叫做美沙克啊。定系美克沙定系
1: 美沙克？
0: 美沙克咁咧就估计咧晏昼时分咧就会登陆我哋嘅呢一个海南岛噶吓，
1: 冇错。
0: 咁然之后海南岛吹吹下咧，可能会吹到西嗰边咁样啊。
1: 系咁讲，
0: 系嘛？讲都系咁讲，都系咁讲噶啦。吹到呢个湛江同埋呢个茂名，
1: 系嘅。
0: 系啦，咁即系会吹到阳江啊，或者咁一日风、一日台风嘅三轮雨啊，即系都会有咁嘅雨水出现噶吓。
1: 系嘅。
0: 好咁啊，嚟到 Freedom 啲，诶，你想听咩歌？留言俾我哋。
1: 我以为你问我想听咩歌添
0: 啊！我冇冇问人哋，一首歌系我哋送俾你哋，提提你去下星期开始隐衣会，
1: 好伤心添。
0: 班革命，所以有咩说话要同隐衣讲，记得同佢讲。唔知几时翻噶？有缘总相见噶。

0: 去到呢个台风天，但系啲风吹埋嚟系凉嘅，舒服嘅。
1: 嗯，
0: 你都好忙喎，点啊？贴定心水俾你已经。
1: O K 啦，
0: 系 O K 啦，
1: 竟然发现可以啦。得啦，我会对你好噶啦，你放心啦。
0: 好啦，喂，咁啊，当然就提你啊，欢迎大家加我哋嘅节目微信 BOBBR0758 嘅，无论你系翻紧工嘅路上，或者已经翻到工都好啦吓，即系今日到听日后日连续几日咧，都可能会有啲风风雨雨嘅感觉嘅，
1: 系，
0: 咁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要小心留意一下。
1: 嗯，
0: 好，除咗呢、這个开波直讲嘅世界杯之外咧，咁我哋讲翻呢一个粤超方面咧，其实都有进行当中嘅啲补赛啦咁样，但系咧上队咧就啲友谊赛要踢噶，
1: 系，
0: 咁好就系咪今日星期日几时啊？
1: 系今个星期啊，
0: 咁啊会对住咩湖北定边度啲友谊波啊嘛，友谊赛，咁但系咧就去到系咪下星期定几时咧，就到时应该会仲有对住湛江茂名两支球队嘅，
1: 嗯，
0: 咁啊亦都希望会有个好成绩啊，
1: 系强队嚟
0: 嘅，哦，强队、啊、特别湛江啦，
1: 系
0: 湛江第一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大家啊到时一定要去到啊，不过我哋好似客场，
1: 嗯，系。啊
0: 客场
1: 先是客场，跟住翻嚟再主场。
0: 主场对茂名啊，
1: 嗯，
0: 所以咧啊，我哋啲少卫军远征队咧都要去支持一下我哋嘅球队。
1: 是的，
0: 吓、啊、是这样的咁啊 ，City Walk 啊嘛 ，Walk 对边啊 ，Walk 对湛江，
1: 好玩啊湛江。
0: 哇，梗系好啦，系有海鲜食，我咁去嗰度感受一下，咁啊支持下。所以最近真系好多啲体育运动啦，亦都可以吸引到咧唔同嚟自我哋全国各地啦，例如全省各地啦，乃、
1: 嗯、
0: 至全球各地嘅朋友啊仔姐一同嚟感受一下我哋嘅快乐。咁、嗯、当然啦，而家世界杯亦都系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咧，咁所以咧又临近咧好多暑假噶咯。
1: 嗯。
0: 因为好多小学生咧，今日就系考呢个期末试啦。
1: 系咁，其实暑假咧就会有好多小学生咧，参与好多嘅呢个兴趣班、运动兴趣班
0: 啊，好多嘅
1: 足球可以考虑啦，今年
0: 啊，
1: 系啊，
0: 都得嘅。你有冇兴趣送你个女学足球啊？成为中国女足铿锵玫瑰。
1: 佢中意嘅话咧，我又 OK 嘅喎。
0: 系嘛？
1: 但系我一切嘅前提系佢中意先，
0: 吓
1: 佢依家都会攞只皮球咁样出。
0: 但系咧就基因好强大嘅，挂啲基因咁嘅样，可能都有啲难。
1: 哦，但系佢老豆嗰啲基因都 OK 嘅。
0: 系咩？
1: 佢老豆咧就系、是、游水嗰啲好得嘅。
0: 系嘛？嗯，你咧？
1: 咁啊，佢阿公咧嗰啲足球咧又踢得好好。
0: 哦，嗰啲冇隔代嘅。
1: 有嘅。
0: 嗰啲阿妈唔得就唔得噶啦。
1: 通常咧有隔代。
0: 你游水得唔得？
1: 喺我游水我唔识嘅。
0: 哦，溺水。
1: 系
0: 你。
1: 唔好咁讲，我系唔会落水，OK 嘛？隔代基因话俾你知，其实系好强大。
0: 系。
1: 喺边方面可以体现得出嚟咧？
0: 食饭。
1: 我告诉你一样好搞笑的，在我们家，在我们的这个家族里面，我外婆啊，她是很多毛的一个人来的。那啊
0: 简直叫毛婆。
1: 然之后呢隔了

0: 代去到我同我表姐啊呢一代咧，女性咧胡都毛噶，
1: 系咩？
0: 系噶，
1: 你手毛
0: 系噶唔少噶、我两个冇得。
1: 但系你啲发量又唔系好劲啊？
0: 其实我啲发量咧，你睇起身唔劲，因为佢有啲贴。
1: 哇！阁下你真系无法可收拾一对手。
0: 系噶。
1: 哇！我第一次听。
0: 所以隔代遗传呢样嘢，竟然遗传咗毛发。
1: 你啲反祖、啊。
0: 冇咁樣
1: 啊！冇啊，係咪咧？真係啊！好咁啊，再提大家，歡迎你加我哋嘅節目微信 BOBBY0758 嘅，咁啊，可以同我哋傾偈啊！無論你喺邊度都好，啊 freedom 啲，但係我而家望緊出面嘅天咧，有部分地方係光嘅喎，係有啲地方係光光地咁樣啊，嚇咁，但係咧就颱風天都係要留意一下嘅。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0: 喂喂，你呢？
1: 咁另外最近咧就睇翻娱乐圈咧，都有一位跨界演唱会嘅女歌手咧，就好卖得下嘅。
0: 边位啊？
1: 阿任姐啊嘛。
0: 哦，系。
1: 阿任素汐啊嘛，任素乜嘢？
0: 系你想听佢啲歌嘛？
1: 啊，我都可以嘅。咁啊，有好多朋友咧去佢嘅平台下边留言话咧，哇咁啊，
0: 想佢开多几场，开多几个城市咁样。
1: 系，另外咧就会带动咗另外一位又系跨界歌手，就系、是、有一个攀比较咁。但系咧，我哋阿任姐姐出嚟讲就话啦，冇必要咁样吓、大家唔好话踩人哋去抬高咩，冇必要，冇必要。
0: 咁啊，任姐姐嘅歌，你其实你个人咧，你个人啊，识边首？
1: 哦，识嗰首《我要》哒哒哒哒哒。
0: 哦，嗰、那个《女得水》
1: 系啦。啊，仲有一首歌就唔系佢嘅，但系咧，我觉得佢唱得好正嘅，就系、是、嗰首《大梦》。佢有份唱嘅，即系喺嗰个咩《乐队的夏天》第三季里边，佢帮华烟啊一齐去 crossover 唱嗰首《大梦》嘅时候有 feel，因为佢唱歌系有啲细。轻语细数的感觉，
0: 系
1: 好有故事。
0: 我觉得他唱歌咧，即系，有啲毛不易的 feel。
1: 哦，唔可以叫毛不易啦，毛不易要攞真名噶啦，今日。啊，嗰日发得啲人啲真名都几好笑。
0: 系，
1: 我识唔起毛不易个名，根本又唔系毛，又唔系不易。
0: 毛不易叫咩名？
1: 我唔记得啦，反正一扎，我就叫你一同叫李雪啫。然之后阿宋祖儿叫宋乜嘢啊？我识唔起啊！即系而家，因为我哋要响有个星期嘅，要将啲 artist 嗰啲艺名咧，要全部攞翻啲真名啊咁样。
0: 王维嘉
1: 边个啊？
0: 毛不易。
1: 维嘉啊？
0: 王维嘉
1: 系啦，毛不易
0: 系。
1: 点解咁搞嘢嘅个名？
0: 佢自己起嘅系嘛？系咪笔名嚟噶？
1: 唔知喎，参加比赛嘅时候有咯。
0: 系咯，系啊，
1: 会有呢啲名啊，咁样啊？点啊？快啲啦，嚟啦！
0: 要边首啊？
1: 你中意咧？
0: 就第一首啦。
1: 好咧。
0: 有啲卡机。啊、你听佢的歌咧，你会觉得一下子就会成个人安静落嚟。
1: 系，连个台风都唔打啦。
0: 翻屋企揾妈妈。

0: 哇，即系台风天听佢把声嘅歌，真系搞嘢。
1: 嗯哼，
0: 即系好安静。喂，另外咧，其实我几中意佢着啲嗰啲制服、啲公检法嘅，因为佢之前咪拍过咩21条，同埋最近有一出又唔知拍出乜嘢啲电影嘅。
1: 嗯，其实佢拍过好多职业类嘅电视剧或者系职场类嘅，尤其是系佢做一啲相关嘅职能部门嘅人员咧，好正气噶。
0: 同埋我又觉得佢做啲喜剧又几好笑
1: 嘅。哦，系啊，
0: 系咪好似银河补习班咁？
1: 其实我记得好多年前咧，我系去睇过啊《吕德水》嘅舞台剧，
0: 系佢有份做噶，
1: 系系系，
0: 哦，
1: 系啊系啊。

0: 无论你边度都好啊，记得加我哋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啊！咁啊，再次帮你提提你啦，因为咧就隐姨咧要顶班革命啊，咁去到下星期开始咧，小弟要单单飞先。
1: 系啦，咁再提提你咧，台风美山克咧已经生成咗噶啦吓。
0: 系。
1: 咁就这个名咧系来源于柬埔寨。
0: 哦，柬埔寨嘅。
1: 系啊。咁喺7月3日嘅呢个即系今朝早吓，咁美山克咧已经系喺呢一个海南岛陵水嗰边。就去到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噶啦，已经达到咗热带风暴强度嘅，
0: 即系已经登陆咗噶啦。
1: 系啊，
0: 哦，难怪
1: 已经生成咗，
0: 系咪啊？
1: 系已经生成咗噶啦，呢个台风，咁啊预计咧就会喺今日喺三亚到琼海一带嘅沿海登陆嘅，暂时就仲未登陆嘅。
0: 哦，仲未登陆，有时唔一定登到噶噃。
1: 系噶，
0: 吹吹系会吹歪噶。
1: 佢依家咧就喺海面上仲吹紧，
0: 系嘛？
1: 嗯，
0: 有时会吹吹系吹歪噶嘛。
1: 咁就我哋广东省咧，好多个城市已经系发布咗台风预警信号啦，包括我哋肇庆啊。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
0: 所以都系嗰句啦，台风天啊，咁啊冇乜事咪乖匿喺屋企咯，系嘛？听下我台啲电台啊，听下我哋啊手机台啊，再睇下我哋啊相关嗰啲视频号啊。
1: 系啊，可以下载肇庆家啊。
0: 系足不出户咧，已经可以睇到好多嘢，好方便。咁啊，呢样嘢啊，这是最重要的啊。好，咁啊，当然啦，翻工嘅路上14:25，今日嚟到我哋嘅 Friday 啊，咁啊，当然我哋都系 freedom 啲啦吓。
1: 系，我想俾你听呢首歌，又系嗰个国乐无双，又系黄婉之。
0: 我以为
1: 你
0: 叫我
1: 呢首系咩？
0: 听忐忑。
1: 你估下呢首歌？
0: 听紧。

0: 我开口知啦。
1: 哇，呢首歌咧，我睇佢填嘅词咧，我睇完嗰个词之后咧，我觉得诶、比普通话咧好似又好听咗啲。
0: 唔系忐忑，林若玲填嘅粤语词几劲啊！
1: 吓，诶呢首歌都系林若玲写
0: 嘅，系嘛？林若玲填
1: 嘅词啊，
0: 林若玲填嗰个忐忑嗰个粤语词 OK 噶。
1: 嗯，啲人话咧呢、這个节目咧已经唔可以再叫做光恶无双啦，
0: 叫粤语无双，
1: 冇错，叫粤语无双。通过呢个节目咧，其实可以睇到有好多嘅粤语填词人系可以将呢首歌原本嘅词再上升一个高度。
0: 哦，系噶，你知点解啊？
1: 点解咧？
0: 因为粤语有九声发音，国语系四声，咁啊国语堆砌容易啲，咁啊粤语咧亦都保留咗好多古早嘅用词，同埋意会喺里边。
1: 嗯，
0: 正如你睇落啲歌词细 deep， 哇，点解粤语会好味咁多嘅？
1: 佢会
0: 好味好多嘅意思就系你睇啲歌词你会思考啦。
1: 嗯，
0: 特别香港嘅作词人咧有一种不成文嘅规定就系一直都想写啲可以俾你思考嘅歌词，即系唔会写快餐俾你做。
1: 嗯，
0: 啊，即系攞到奖嗰啲啊，我知啊，嗰啲大师。
1: 哦，
0: 即系你歌词里边你会隐藏咗好多呢啲。
1: 呢首唔系忐忑喎。
0: 吓、啊？
1: 我真系揾咗好耐揾唔到啊！
0: 嗰个特别版本啊，
1: 揾唔到。
0: 就莫文蔚冇呢个版，
1: 好似系
0: 冇计啦咁样啊！大家有兴趣嘅都可以上去睇下嘅，即系好多嗰、那个平台上边有埋视觉冲击，你就会揾到嗰只 feel 啦。
1: 嗯，
0: 系咁啊！当然我就冇正式睇，每次睇嗰啲
1: 我都系睇抖音上面嗰首歌，
0: 系睇嗰个片段嘅啫，系咪啊？

0: 睇到片段就知道咁样。好，咁当然啦，嚟到尾声阶段嘅话，再次提提你啦。去到下星期开始咧，就小弟单飞嘅。
1: 你讲咗三次。
0: 哦，咁系啊嘛，费事啲人到时问我你去边嘛。
1: 唔会问噶。
0: 唔系心中即系好多人都会问候你噶嘛。嗱，念信啦，大家挂念忍字嘅话，喺个群里面扣一啦。
1: 如果一个都冇嘅话，
0: 哦，俾下面啦。
1: 咁我就安乐地离去。
0: 唔会嘅，陪国志喺度扯你翻上嚟噶嘛。啊，即系嗱，大家想念忍依嘅可以喺群里面沟佢一噶，沟一得噶啦，唔好沟咁多。
1: 下个星期一开始吓，咁就因为都有同事咧就要休假嘅，咁我哋咧系啦会有啲工作嘅调动噶，
0: 系啦，
1: 你去都得噶。
0: 我再讲啦，呢啲系啊挂住你噶。
1: 系面咖啡黑咩气啊？大家咁傻，
0: 有好多人都会沟一噶，嗱陆陆续续嚟噶啦，唔好讲咁多啦，你哋唔好问做乜要沟一，总之你沟一先。啊，大家快嚟沟一，我哋集呢一个念力，用念力去拯救忍依。系，反正
1: 哇，大佬快连续沟咗四五个，
0: 真系没有你的日子。
1: 睇嚟未开工喎、
0: 啊。啊？佢个办公室啊嘛，唔系佢嗰行而家咁嘅天气应该好做生意嘅。
1: 系噶。
0: 吓、啊，即系啲天气。
1: 我都试过噶，要排队噶。
0: 系嘛？嗱，有好多人问你啊。
1: 问啊，有抽奖吗？
0: 抽咩奖啊？抽奖？
1: 连个田鸡都卡机啊！
0: 点解咁扫气，无啦啦喺度讲抽奖啊！你班友，
1: 你同我玩包剪揼啊？
0: 吓点啊？
1: 我赢咗，我咪继续。
0: 好啦，咁啊，睇睇节目时间段就差唔多啦。再提大家台风天啊，出门在外小心啲，冇乜事翻屋企。
1: 佢哋关心嘅系，今日冇街坊剧场。
0: 今日系冇噶。
1: 佢哋话咁就冇。
0: 下周见。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亦都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亦都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咗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上行九四九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4:32，收听呢台四电台长九四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回大道东西双向一转兜过道，新星分达聚位67人，即刻直线右转。观塘路端州路交界处多位转兜，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向，然后到西往东稍系处 check。中间文明不浪，我知得行驶转兜，入去港白底镇斑马线行隔多放慢车速。星华路翠星路连珠落去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向雨上噶，再睇睇啦。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望下转左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一转灯。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双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好啦，有个台风天咁样啊，大家出面在外小心留意天气。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爆料热线
10: 2781949。
11: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12: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举办双拥征兵文艺晚会，厚植军民鱼水情。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代表党支部赴京接受表彰，近距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接受表彰后，梁小京第一时间从北京传来了他此次参会的真切感悟。他表示，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一直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这更加坚定了企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
4: 现场是聆听到我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和非常振奋的。我们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所以呢，把党建实实在在的融入到生产、研发和服务的全链条里面，是非常有用的。那现场感受到这个百年大党的腾飞舞伟力，我是更加坚定地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稳步发展，关键还是要听党话、跟党走。这份荣誉是集体的光荣，更是我们继续实干前行的最大动力。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引领品质提升，引领智能制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于2000年成立之初便同步建立党支部，26载初心如磐，从创新推行党员与业务骨干双向培养机制，到组建党员创新攻坚小组，聚力深耕技术研发；从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20余家企业抱团共建，到党组织牵头推进全产业链革新，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多措并举激活企业发展红色动能。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势头稳健，营收稳步增长，连续5年稳居广东桶装水市场占有率第一。2025年实现产值5亿元，税收贡献5000万元，带动形成饮用水全链条产业集群，实现企业成长与社会效益互促共赢。在发展路上，企业还不忘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助教助学等各类公益事业，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6月30日晚，2026年鼎湖区双拥暨征兵宣传文艺晚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礼堂举行。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晚会精彩纷呈，主题鲜明，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幼儿唱诵《咱们来说兵》，少儿舞蹈《马背上的雨水情》，朗诵宣讲《星火百年》，青春许国，腔操表演《强军战歌》，原创歌曲《祖国永远的您》，快板、鼎湖主板、宋双拥等节目轮番上演。 一个个精彩节目传递红色力量，彰显强军风采，接地气，暖人心，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军民鱼水深情与红色家国情怀。肇庆市征兵宣讲员谢正，
5: 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向大家讲述他们的一个革命精神，也可以让我们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青年朋友以及我们的青年家长们都能感受到我们先烈那种无私奋斗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参军报国的热情。
3: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持续深耕双拥工作，传承红色基因和双拥优良传统，夯实军地共建基础，深化军地融合发展，凝聚军民同心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鼎湖双拥工作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7: 在人海中相遇，
6: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7: 畅行九四九，
6: 畅行九四九，与你
7: 一路同行。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的思绪，继续一天的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三点半。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咱们呀，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2: 两吨重，
3: 嗯，
2: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3: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九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2: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3: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2: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3: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2: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3: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4: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2: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3: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5: 鼎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2: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3: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2: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3: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1: 肇
0: 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举办双拥征兵文艺晚会，厚植军民鱼水情。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代表党支部赴京接受表彰，近距离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接受表彰后，梁小京第一时间从北京传来了他此次参会的真切感悟。他表示，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一直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这更加坚定了企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梁小京：
3: 现场是聆听到我们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和非常振奋的。我们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所以呢，把党建实实在在的融入到生产、研发和服务的全链条里面，是非常有用的。那现场感受到这个百年大党的蓬勃伟力，我是更加坚定的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够稳步发展，关键还是要听党话、跟党走。这份荣誉是集体的光荣，更是我们继续实干前行的最大动力。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引领品质提升，引领智能制造，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于2000年成立之初便同步建立党支部，26载初心如磐，从创新推行党员与业务骨干双向培养机制，到组建党员创新攻坚小组，聚力深耕技术研发，从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20余家企业抱团共建，到党组织牵头推进全产业链革新，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多措并举激活企业发展红色动能。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势头稳健，营收稳步增长，连续5年稳居广东桶装水市场占有率第一。2025年实现产值5亿元，税收贡献5000万元，带动形成饮用水全链条产业集群，实现企业成长与社会效益互促共赢。

0: 在发展路上，企业还不忘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助教助学等各类公益事业，充分彰显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6月30日晚，2026年鼎湖区双拥暨征兵宣传文艺晚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礼堂举行。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晚会精彩纷呈，主题鲜明，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幼儿唱诵《咱们来说兵》，少儿舞蹈《马背上的雨水情》，朗诵宣讲《星火百年》，青春许国，腔操表演《强军战歌》，原创歌曲《祖国永远的您》，快板、鼎湖主板宋双拥等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精彩节目传递红色力量，彰显强军风采，接地气，暖人心，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军民雨水深情与红色家国情怀。肇庆市征兵宣讲员谢正，
1: 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向大家讲述他们的一个革命精神，也可以让我们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青年朋友以及我们的青年家长们都能感受到我们先烈那种无私奋斗的精神，激发他们的参军报国的热情。
0: 下一步，鼎湖区将以建党105周年为契机，持续深耕双拥工作，传承红色基因和双拥优良传统，夯实军地共建基础，深化军地融合发展，凝聚军民同心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鼎湖双拥工作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夜热浪，
1: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2: 九四九，
1: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3: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
4: 七月三号星期五小周末的下昼，继续四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今日咧，亦都喺我哋节目开篇咧，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就27.3度，吹紧三级的东南风，相对湿度咧就88%。不过咧，相信今日大家都已经见到过有一两场的雨啦。事关啦，咁亦都系咧，因为有一个嘅台风啦，亦都系准备咧就会迎住我哋过嚟啊。受呢个嘅台风美沙克嘅影响啦，今日开始咧，广东嘅雨势将会显著增强，多个地方咧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嘅大暴雨。今日咧亦都领教过啦，而喺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啦，呢一种嘅强降雨咧将会持续啊，局地或者会出现特大暴雨。另外咧，今晚啦到听日啦吓，呢两日咧广东嘅中西部沿海等地咧将会有大风天气，亦都需要做好啦防雨防风的措施啊。而未来三日广东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多地将会迎来强降雨，并且就下午两点零钟美沙克已经就位于海南省的三亚市这个偏东方向大约是85公里的海面上面，就是已经是集结成为了这个的美沙克台风，就是逗留的地方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就去到每秒就是23米，大概九级左右，亦都系咧就为热带嘅风暴级。咁而根据中央气象台嘅预计咧，美沙克咧将会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嘅速度咧向北偏西嘅方向移动，并且咧就会响今日下昼咧喺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啦。即系话咧，我哋仲未放暑假咧，美沙克就准备去海南岛玩一玩，耍一下啦。就广东气象台的预计，今日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地区将会多云转大雨到暴雨，这种天气底下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而珠三角东部的地区和粤东将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方都会有多云转雷阵雨的情况。总而言之，现在由雷阵雨开始到大雨到暴雨都有可能。而明天月

西同埋珠三角嘅大部分地区啦，咁啊，亦都会咧就有呢一种嘅大雨到暴雨嘅情况出现。另外啦，咁啊，除咗话咧就有暴雨吓，咁啊，广东中西部沿海地区嘅风力咧仲会加强，去到咧就六至八级，阵风咧九到十级。雷州半岛中南部嘅阵风咧可以达到十到十一级啊。而在这些暴雨高风险的场所，亦即是说在暴雨期间大家亦都要避免去到以下的这些地点，包括就是限凹的桥区，还有就是铁路涵洞，再就是地下通道和低洼的路段，在建的工地和危救房的周边，以及就电力设施附近，这七个的地方亦都是属于暴雨期间危险的高风险的场所，所以大家一定要绕行避开了。嚟紧三日啦，根据天气方面的提醒和预测啦，广东多地的雨势将会继续强劲，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和十一级的阵风，大家亦都需要及时咁样去留意观察啊，留心听听关于天气方面的预报预警啦，同埋风雨较强的时候咧，风力较劲的时候咧，亦都要就系关闭呢个嘅门窗，避免外出，尤其是老人家和小朋友啊，亦都要避一避啦呢啲嘅高空嘅呢啲咁样嘅可能出现嘅呢啲啦，高空杂物啊，又或者系吹跌一啲嘅呢啲咁样嘅物品啊、花瓶啊呢啲嘅情况。咁若然咧就系住喺高层嘅单位咧，都要睇睇啦，阳台啊有冇啲咧就比较容易啦吹跌嘅呢啲咁样嘅物品咧，一定要收好放好吓。而另外咧，如果喺户外咧，咁啊各位朋友咧就系身处户外，遇到一啲嘅强风雨嘅天气咧，亦都要远离低洼易积炉嘅区域，尽快进入坚固结实牢固嘅建筑物里边去躲避，注意自身嘅安全。仲有咧，可能咧各位嘅妈妈啊、爸爸啊，咁啊今日咧落班时候咧都要去呢个嘅市场啦，买定啲干粮同埋咧就系口粮啊，咁啊亦都系嚟紧嘅呢一两日，如果真系打台风嘅话咧，唔出门都可以有足够嘅粮食储备，咁样手中有粮，心中就不慌。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0: 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3: 欢迎翻嚟，继续喺我哋嘅小周末啦，星期五嘅下昼啦，会有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关注翻啦，台风天啊呢一个咧就系温馨提示啊。话说咧，南海热带低压咧正在逐渐加强，咁啊预计咧今日将会以热带风暴级或者系强热带风暴级嘅呢一种咁样嘅台风啦，就登陆呢个海南嘅东部。咁啊受到呢一个嘅台风影响啦，咁啊亦都系咧刚才同大家讲咗呢一个台风名叫做咧就美沙克啊，因为呢个美沙克啊大阵仗啦，咁我市咧将会有咧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天气情况，风力咧可能会加强到四到五级，阵风咧七到八级啊，咁亦都系受到呢一个情况嘅影响啦，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喺呢几日咧都要关注天气方面嘅变化，同埋咧台风天之前咧大家都要做一啲嘅准备嘅，例如话咧多啲关注下天气方面嘅关于台风啊或者系天气预警预报嘅信息啦，仲有咧就系无论喺唔喺屋企啦吓，咁啊响呢啲咁样嘅台风天到来嘅时候咧，都应该咧关闭好门窗。仲有咧就系若然遇到咧暴雨或者系呢个嘅大暴雨、特大暴雨有行雷闪电嘅时候咧，电子设备咧都需要关闭一下，咁啊安全咁样咧就系放好啊。另外咧就系储备嘅食物啦，同埋咧水咧都要准备充足，移动电源同埋呢个充电宝啊，同埋咧就系电筒啊呢啲咧都要备住喺侧跟啊，仲有检查一下咧，就屋企嘅呢啲嘅电线啊、电路啊，同埋咧就系呢个炉灶有冇关闭好咧？呢个嘅管道嘅天然气啊、煤气咁样。若然咧就系身处户外嘅话咧，亦都要注意。若然遇到强风雨啦，千祈唔好喺广告牌啊、铁塔啊、大树等附近咧去避风避雨，尽快咧就翻到去咧就系坚固、结实、稳阵、可靠的建筑物里面，要注意安全。还有呢就若然觉得啦，就家的这个玻璃窗稍微呢就比较容易呢就觉得有少少响声啊，又或者呢觉得它牙烟的话呢，建议贴个米字形的用这个的透明胶纸啦吓，贴一个米字形吓，响呢个窗边，亦都系咧就系安全巩固一下。

0: 首歌啊，李明浩呢首歌叫有理想啊，做人有理想啦，当然系好啦。咁但系若然一个台风太有理想啦，你都会觉得佢好强，有少少咧就系惊惊地，同埋咧亦都系要严阵以待噶。咁而至于咧今年第十号嘅呢个台风啦，美沙克啦，亦都系有咧就天气网方面嘅形容啦，就话佢系来势汹汹。究竟佢有几狼咧？又或者咧佢会有几强咧？一齐嚟听听咧天气先生嘅介绍。
1: 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正来势汹汹，它会在今天白天登陆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之后会穿过海南岛一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呢，今天在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广东、广西、海南沿海普遍会有六到八级风，阵风九到十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区域阵风可能会有11到12。此外，今后三天，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0: 系啦，咁啊，正如咧刚才咧呢个天气先生所讲到啦，呢个台风咧佢咪嚟一次啊，佢系咧就系即系今日咧就首先登陆一次啦，就喺边度咧？喺海南三亚到琼海呢个地方咧就会登陆啊。咁啊，兼且咧佢系做乜嘢咧？佢咧就系显示一下咧呢个系威系细嘅台风风力啦，俾大家感受一下啦。呢一种强台风咧可能会出现到咧系点样嘅级数咧？我哋刚才提到啦，就系话咧呢个嘅台风啦，咁啊阵风啦都。可能会去到点样咧？去到咧就系7到8级吓，咁而且咧今日咧都已经本地嘅朋友都感受过啦，雷阵雨啦，同埋咧就系台风，又或者系呢个大风吹过嘅感觉。话说今日咧，佢只系喺海南三亚到琼海咧出现呢个嘅热带风暴或者系强热带风暴嚟紧啦，咁啊佢会咧就兜个圈吓，咁啊正所谓咧兜兜风，咁然之后喺4号晚上咧再去到广西同埋越南北部交。是出现一个的热带风暴，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周边几个省市都是被它影响的，尤其是今晚也都会就天气方面的提示就要警惕这个大风天的出现。而另外呢，咁喺今日、听日、后日啦，呢三日啦，咁可能啦，广东、广西啊，咁啊周边嘅地区咧，都会感受到啦。华南地区啊，包括咧就系呢个广东、广西同埋咧海南啊、湖南啊、贵州啊，都会有强降雨。所以咧，若然系冇咩紧要事嘅话咧，台风天尽量咧就系留喺安全稳阵嘅家中暂避啊。

0: 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1: 我知今日咧就系小周末星期五啦，咁啊若然真系咧喺呢个嘅周末时间咧遇到台风天咧，其实喺屋企咧居家咧都唔使愁嘅，咁因为咧可以利用屋企嘅日常嘅物品啦，亦都可以解锁好多安全又欢乐嘅亲子互动游戏，咁既可以咧令到家长同埋小朋友咧喺屋里边咧都唔会觉得闷，仲。

可以咧消耗佢哋嘅呢个放放电啊，消耗下佢哋嘅精力，仲可以咧增进下亲子感情，避开咧台风天咧外出嘅风险啊。有啲乜嘢可以一齐嚟尝试下玩下嘅咧？例如话可以咧尝试下做下风车转嘅游戏，将纸巾咧铺平喺呢个地面咧铺成十字形嘅呢个风车轨道啊。咁啊，等爸爸妈妈啦同埋小朋友啦面对面手牵手啦同步啦。双脚互相跳，随住呢个轨道咧就系旋转移动，咁啊即系好似咧以前咧玩嗰啲跳飞机咁样啊，咁啊训练下咧呢个嘅协调性啦，同埋平衡能力，咁啊亦都可以啦，感受下咧喺屋企咧都可以足不出户下咁享受下呢一种嘅运动嘅乐趣。当然咧要睇睇啦，咁啊即系呢个场地嘅限制啦，有冇需要咧就系有啲改进嘅活动。另外咧仲可以摆下啦，搵下屋企一啲嘅。即是飲完了的这个空的矿泉水樽，将它一字排开，好像保龄球场里面的保龄球的瓶一样，也都是呢就让小朋友找出他们的小皮球、小篮球或者是呢就小足球当球，也都是碌一碌，将这个保龄球的乐趣在家里面又来一场保龄球大赛。另外咧，亦都可以發揮一下自己嘅創意啦，玩一下啲嘅手工啊、創意嘅呢啲嘅玩意，例如話咧，可以試一下咧用顏料作畫啦，仲有咧就用一啲嘅廢舊嘅物品，例如話咧就係閒置嘅呢啲嘅紙巾筒啦，就做呢個各種類型嘅手工玩意啦。咁又或者咧就睇下小朋友咧有冇啲乜嘢咧可以塗鴉嘅，例如話喺雞蛋嘅呢個平面上面塗鴉啦，又或者咧就揾一啲咧平時咧收集咗嘅，又或者係一啲閒置嘅呢啲嘅包裝盒啦，將佢咧反轉做一啲咧各種類型。型嘅颜色啊，又或者咧就系叫手工玩意啊，发挥下自己嘅创意同埋小宇宙啊，咁啊睇下咧就即系曾经咧见到有啲嘅视频啦，有啲嘅爸爸啦，真系动手能力超强啊，做咩嘢咧？揾几个咧就系闲置咗嘅。牛奶的外纸箱，跟住咧就做咗一个恐龙嘅咁样嘅设计啊，跟住咧将呢个手工版嘅恐龙咧就呢个咁样嘅玩具咧纸板咧做出嚟啦，哇！充分满足咗小朋友咧，佢哋想要一起去玩一下投身呢个侏罗纪公园嘅感觉啊！当然啦，咁啊妈妈咧都可以发挥创意噶，咁啊可以咧准备一啲咧亲子嘅 pizza DIY 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等小朋友啦尝试下，咁啊包下云吞啊，包下饺子啊，整下 pizza， 一齐咧就去整好呢一个亲手做嘅美食啊，唔单止成就感啊，而且咧亦都可以咧充分满足自己嘅呢个食欲啊。另外咧，仲可以咧就系准备一啲安全嘅，例如话陶瓷刀具啦，亦都系咧将各类型嘅水果咧切成咧小块啊，跟住咧将佢拼成各种类型嘅卡通动物啊、风景啊等等嘅创意造型啊，做完唔单止可以有好靓嘅水果摆盘，仲可以一齐分享，以及咧同屋企小朋友一齐去认识一下咧各种唔同嘅水果分类啊。正所谓各种各样的游戏，当然在这个游戏准备之前也都要清理好场地，将一些尖锐的物品就移走它。另外在台风天留在家里都要留意一下阳台、花盆、窗台、一些花盆杂物，也都要固定好就是室外的这个空调外机等等这些设施，避免高空坠物带来的风险，令到这个台风天既可以居家又可以享受欢乐又安心的时间啊。咁啊，讲嘅时间啦，现时已经去到16:53啦，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下个星期一再同大家慢慢倾，下星期见你，拜拜。

0: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5:55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音乐系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

0: 是相互嫌弃，公筷是为了健康，一箱公筷健康常在，多一箱公筷多一份健康。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0: 7:46嘅时间同你一齐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呢个嘅路口位置吓，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咧，仍然都系比较多车嘅。咁啊，啱啱见到咧，建设路啦，往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啦，咁亦都系绿灯通行中啊。现时咧望一望咧，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咧唔算太多，咁啊不过咧亦都系喺呢个路面上面有一架车啦，咁啊亦都系因为打横啦，咁啊响转弯位咧卡住咗吓，咁啊依家慢慢咧呢个白色车咧亦都系回复翻正常嘅行驶方向啦。可以望到咧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嘅车辆咧，亦都系喺呢个位置上面咧都系顺畅好行嘅。啱啱啦，亦都系有一部嘅大嘅公交车经过啦。现时再睇翻啦。建设三路咧，双方向咧车辆唔算系太多，不过咧就往呢个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啦嘛，稍微喺呢个红灯前面咧需要等一等，停一停。仍然会提醒各位，路与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啊！再来关注一下顺星花坛这边，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方向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的红绿灯位置，现时啱绿灯通行中，也是就是目测需要一到两个左右的灯位才可以顺利通行，因为双方向都是比较多车辆积聚，在这个位置转弯位都需要格外留神。唐江路、江美路和星湖大道这边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落班时间大家都需要要预多少少嘅时间啦，喺红灯前面稍微等一等啊。西江大桥现时桥面活跃，好明显见到啦，应该咧就系一集嘅风雨过后啊。咁啊，响呢一边啦，由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啦，亦都系以小车为主吓，落桥位置车辆车次比较密。而端州城区上桥位啱有两部大货车上紧去，咁啊路遇大车咧，亦都系要小心忍让，安全为上。上桥位置咧往南岸方向轻松好行，咁啊偶尔咧路面上面都会见到有摩托车嘅踪影啊，亦都系咧提醒各位嘅揸车朋友啦，咁啊路遇摩托车啦，亦都系要同大车小车周边嘅车辆啦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OK， 呢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车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3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喺中央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4: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下达。
3: 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
4: 俄国第一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翔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
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雅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和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来听报道。
6: 从航船启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8: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6: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人令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

0: 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中远。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

0: 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2: 我们要深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3: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
5: 让理想闪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定卷推介会一号喺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定卷系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嘅权威著作，生动呈现咗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嘅理论同实践，深刻诠释咗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理念同方案。
6: 直指中土建交50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连日嚟，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吸取新征程上嘅奋进力量。嚟听报道，
1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喺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仲锦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
12: 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嘅信念。
13: 福建省龙岩市上行县古田镇苏家坡村党支部书记雷桂兴：
1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4: 喺江西南昌101广场，嚟自各行各业嘅200几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南昌市青山湖区胡方镇旺角社区党支部书记许诺：
15: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
10: 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人们仲走入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嘅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嘅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咗一堂敢悟初心使命嘅党史学习大课堂。
11: 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喺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喺云南思甸，一批新党员嘅入党宣誓仪式喺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扬善州铜像前，喺茫茫林海嘅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系最大政绩嘅深刻内涵。
5: 思甸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张艳南：
16: 上周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诠释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5: 其实今日从国家发展局教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今年以嚟，国家发展局各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月至5月，设备。

0: 26亿元，其他期限逆回购净投放3000亿元。据统计，今年前6个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累计3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常态化开展国债买卖操作，根据基础货币投放需要和债券市场运行情况，灵活调整操作规模。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7月3号到5号，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将出现一次灾害性海浪过程。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以及海南岛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潮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这次台风过程影响，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风大浪高，海况恶劣，提醒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远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做好海水倒灌防范。
0: 记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今日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桥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桥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桥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桥批档案数量8万几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编研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桥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桥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华人汇寄回国的汇款家书合一的原始档案，兼具侨务、金融、邮政、家国叙事多重价值，是见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维系海内外侨胞情感联结的独特文化载体。侨批档案于2010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目前国家档案局正在推动建立档案部门、图书馆、高校、博物馆、民间藏家协同机制，持续挖掘各地特色民间文献，培育档案文献遗产储备项目。
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今日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个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这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加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目前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引发了观众共鸣。此外，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始后，目前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5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9%， 已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访港旅客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推动香港零售业务向好。
0: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42.2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
1: 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在广州介绍第36届香港书展亮点，此举旨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读者和居民共同参与这一文化盛事，进一步促进湾区文化互动。

0: 与交流，为区域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书展将于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
1: 国泰货运日前宣布正式建立海陆空一体化的鲜活货品多式联运网络，该网络涵盖三条多式联运航线，全新的空海联运驳船冷冻链服务可由香港国际机场直达东莞，空陆联运的鲜活快线经由港珠澳大桥延伸至澳门，加上现有的香港至广州空对空服务。
0: 今年是东深供水工程建成61周年，广东省水利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粤港双方共签署了13轮供水协议。从1965年3月1日至今，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1亿立方米，近5年嚟年均供水超8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约80%，实现了对港稳定供水、安全供水、优质供水。
1: 记者从广州期货交易所了解到，今日起广期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开展特定品种业务，境外交易者能够更直接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是广期所首个以特定品种方式对外开放的品种，是广期所继2025年3月将工业硅、碳酸锂、多晶硅期货及期权引入合格境外投资者后对外开放工作的又一重要进展。
0: 昨日，一列满载化工品的行9739次班列从重庆南鹏站平稳驶出，奔赴广州国际港，标志着重庆至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条稳定高效的货运物流大通道。此次行9739次新线首发，有效补强了既有班列运力，打通了西南制造业出海的流通链路。该线路依托大运量、低成本、高时效的铁路运输优势，将充分释放重庆南部产业集群的外销优势，打通湾区优质产业资源入渝通道。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日我国第一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这次的改造在原船上加装了智能航行模块、多元感知设备及岸艇联动平台，可以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自主巡航。在应急救援测试中，系统在3分钟内即完成落水目标的自动识别、锁定与抵近，效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巡航模式。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亦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
5: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比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穆切维奇，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2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技术援助主题双年度研讨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代表65国作共同发言，呼吁各方发挥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建设的潜力，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印尼、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泰国、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话，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向委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最后重建工作。
2: 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的欧洲专利局二号在柏林举行颁奖典礼，公布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获奖名单。中国发明家余海军、谢英豪凭借智能电池回收相关发明荣获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并同时获得本届欧洲发明家奖人气奖。欧洲发明家奖是欧洲最著名的创新奖之一，由欧洲专利局于2006年发起，旨在表彰为当前时代面临的一些最大挑战提出解决方案的个人和团队。今年奖项重点关注食品化学、能源、生物技术和环境技术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3: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29到27度，珠海大雨，29到25度，佛山大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29到25度，东莞中雨，30到27度，中山大雨，29到25度，江门大雨转暴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5到19度，纽约晴转小雨，40到27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0到13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最新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2: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资

0: 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的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畅行，949。

哇，咁快啦，又嚟到小周末嘅傍晚时分啦，听翻一啲快节奏嘅歌曲啦，希望可以令大家嘅心情轻松一啲，亦都可以消除一日工作之后嘅疲劳吓。1991年出道嘅香港四人女子组合花生女郎就系啱先唱呢首 DJ Boy 嘅一个四人女子组合啦。成员方面包括有苏美恩啦、袁丽丽、陈丽燕同埋张可怡嘅。嗱，其中咧张可怡就系以短发嘅造型，同其他三名长发飘飘嘅成员可以话是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我们刚才听过的是他们这个组合的代表作 DJ Boy。这首歌唱的如果你细心去听的话知道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电台情缘。这个轻快的节奏也都充满着青春和活力。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对于这个组合的存在并不是那么清楚呢？只有對於後期單飛發展在銀幕裏面出現的張可怡才熟悉，咁係因為咧喺發行咗首張嘅專輯之後，花生女郎好快就經已解散啦，而佢哋唯一嘅一張唱片就名為 PP Girls DJ Boy。里面呢除了我们刚才听过这首轻松的节奏作品 DJ Boy 之外，还会有一首好适合今日的天气同你去分享的歌，名為晴天雨天。

来自花生女郎唯一这一张的专辑 DJ Boy 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首慢板节奏，也是当时这张唱片里面一快一慢两首的主打歌，包括 DJ Boy 和这一首晴天雨天，几少女的感觉又几好听的。我们以下下来要去听的同样都是一首很好听的情歌，这首歌呢可以说是 Danny 比较少有治愈系的一首情歌了，由刘冠廷作曲，潘伟源作词。 Danny 的声线呢出名是好纯正而又好情深嘅，但以往咧喺佢作品里边，好多时都系感觉到比较之抑郁嘅。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唱出就系超越时间嘅爱恋同埋承诺，既温柔又坚定，有一份坚定地选择爱你呢一种嘅感觉吓。而的确，爱情嘅美好咧，会令人渴望可以天长地久啊！相信呢个唔单止系你同我呢啲普通人，亦都会系当时 Danny 想要嘅一段恋爱关系。

0: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花的美丽终归短暂，
1: 青春年华终须散场，
0: 往事如烟，人生若只如初见。
1: 杯中酒，歌中情，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廖安琪，重拾旧欢。
0: 继续翻到嚟星期五嘅重拾旧欢里边，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首改编歌嘅，改编自创作女歌手铃木祥子1988年推出嘅一首单曲《夏天去哪里了》。其实粤语版咧，基本上系沿用翻原曲嘅风格，系一首带有淡淡哀愁感觉嘅民谣吉他作品吓。而翻唱嘅歌手咧就系郭小林。郭小林唱呢类型嘅歌曲咧，其实好有佢自己个人嘅风格嘅。粤语歌词咧，亦都是延续了这份很哀愁的感觉，埋藏最深的牵挂就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有时会觉得两情若是长久时，不贪恋朝与暮，唯愿二人梦中见。

流行乐坛里面咧，真系一路主流都系情歌噶，听住咁样嘅作品咧，真系觉得朗朗上口吓，不断地去演唱呢句大家都熟悉嘅歌词《梦中见》。继续住落嚟，我哋要去听翻一首1987年嘅作品，就系邝美云嘅《未曾深爱已无情》。呢首歌咧，将扮作潇洒、暗慨、唏嘘嘅卑微，可以话唱到令大家字字共情嘅。小美嘅填词咧，真系好 OK 吓，而且系写尽咗情未浓先转动嘅嗰份遗憾。讲真啦，经历过嘅朋友都会知道，感情呢件事系好容易变改嘅。无论恋爱嘅最初系几咁甜蜜都好啦，冇人可以保证最后佢会点样。而旁白里边嗰句呃人嘅，就经已道破咗理想同现实之间嘅各一个差距。好啦，最后我哋听埋邝美云呢一首歌，结束呢个星期嘅重拾旧欢。多谢你嘅陪伴。

城市嘅脚步太急冲，偶尔停下脚步，欣赏沿途嘅风景，细定经典嘅魅力，重拾旧欢，回味老时光。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

0: 949精品劇場。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77集。
2: 上次讲到就在牛街清真寺闹到一塌糊涂的时候，有个隔岸观火的人等到个好心急啊，是哪个呢？就是吴三桂的大公子吴应熊了。今晚他吃完晚饭，内务府的管事王敬同埋文华殿总管太监王振邦都嚟见佢，禀报咗古楼西街杨喜龙亲就去牛街清真寺度引火吹风嘅消息。听到吴应熊面上放光，个心啊卜卜声乱咁跳。是因今晚牛街呢一台戏，吴应熊咧称得上系导演嘅导演嚟啊！成出去嘅布局都系经过个反复推敲过。由王敬同埋王振邦呢两个双料间谍去煽动杨喜龙骚乱嘅。呢阵时吴应熊同埋王敬、王振邦正坐喺花园北边一个土台上高。佢哋冇点灯，唔摆酒，手度拎住茶杯，担高头望住个天空，等候牛街嗰边嘅火光。吴应熊就已经过咗廿几年嘅人质生活，韬晦之术运用得颇为纯熟嘅。佢知道牛街清真寺呢一台戏只要演得成功，几万回民今晚黑呢就会遭滔天大祸。康熙同天下回民顷刻间就会变成生死冤家。咁有几百万回民同中三郎香堂嘅响应配合，就等于增加咗一支生力军。父王吴三桂如果能够趁势起兵，仲忧乜唔天下大乱啦？咁即使唔可以马上起兵，至少几年之内朝廷就顾唔上整治三藩啦。父王都六十几岁人啦，身子又虚弱，咁仲有几多日阳寿添啊？只要佢一蹬脚断咗气，朝廷仲有唔叫佢吴应熊返去云南继承皇位咩？咁到嗰阵諗到呢啲，吴应熊拎起隻茶杯企起身，伸长颈就望住牛街嗰边方向，佢急住要睇到嗰场大火。咁就喺呢阵时，王振邦突然间大声叫啦：阿父，火啊火啊，真係起咗火啦！吴应熊成个弹起，趌高脚尖就猛咁望啦，真係牛街嗰头起火啦，起火啦！嗱，是因佢哋已经得到情报，康熙定咗牛街清真寺嗰度放火为号，咁京城到十二座清真寺就一齐喐手，咁杀咗清真寺里面要暴动嘅回民。但係佢哋又唔知道后尾康熙呢又改变咗呢个计划呢。咁讲返吴应熊啦，嗱，佢哋呢度虽然离得嗰度好远，只是夜晚观火仲是相当分明的。他睇见那些火起了，开心到就咔咔声笑，发动啦，卒之发动啦，快啲飞马去睇下九门提督陶海有咩动作。吴应熊的说话一出口，有二十几匹快马从额父府度就跑咗出去，分开跑去北京城的各个清真寺啦。王振邦见到吴应熊将家政治理得咁整肃，不由得暗暗赞叹：嘿，佢真系个做大事嘅人嚟啊！吴应熊正系得意紧嘅，忽然有个随从就嚟报告啦：阿父大人，古楼西街周全斌先生嚟，话有紧要事见你。话我瞓咗觉。都是不好，请他入来。吴应熊吩咐完就礼转面对王振邦说了：王公公啊，你明是王公的太监，暗是朱三太子的黄门官总管，这阵时又在我呢处，周全斌来到撞见就不好了，还是回避一下先啦。老王就不同了，一向来惯了我哋一齐去检见佢，

0: 睇下佢有咩紧要事。讲完就翻翻入去正厅，点起灯烛同王敬喺度倾偈饮茶。冇几耐，杨喜龙个军师周全斌就嚟到啦。哎呀，周老兄，乜咁好兴致？夜妈妈光临寒舍，嚟嚟嚟嚟，请坐，斟茶。周全斌啊，灰灰气气，家唔系饮茶嘅时候，嬲爆爆咁啊坐低咗。佢唔理会吴英雄嘅殷勤，窿口窿面对住内务府管事王敬就讲啦噃，
1: 老王，你送嘅消息认真好噃。
0: 见到周全斌一嚟就俾面口睇，吴英雄觉得好唔鍾意。点啊，周先生，呢度唔系茶馆，那系当今朝廷嘅堂堂岳父、太子太保、散跌大臣吴英雄嘅私宅。王敬卿系我嘅座上客，你唔好认错人噃。周全斌就当堂打个突兀，望一眼呢个矮矮得得成个磨碌咁嘅吴英雄，冷冰冰咁就话啦。
1: 是咩？到呢个时候吴世卿仲要同我装腔作势啊。
0: 嗱，吴英雄已经预感到牛街嘅事情有变啦。个心就开始惊啦，知面上就冇啲表情嘅。
1: 你如果有事嘅就即管讲，如果冇事嘅就唔该你出返去啦。
0: 周全斌一啲都唔示弱喎。
1: 你唔好再做戏啦。
0: 乜你仲未知咩？康熙今晚亲自去到牛街，我哋出戏俾人柴台啦。我哋放火，佢哋救火，而你哋就喺度隔岸观火。
1: 哇，吴英雄个脑啊，轰声知道冚棒玩完啦。
0: 但佢强装镇定咁话，
1: 你讲咩嘢啊？
0: 我都唔明。皇上去牛街清真寺，又唔系我同王先生叫佢去嘅，咁啊关我哋咩事呢？
1: 周全斌唔理吴英雄，拎起只茶杯又放翻低，眼直直咁睇住王敬就问啦：王敬，到底系点回事啊？你讲清楚俾我听得唔得？
0: 王敬就话啦：我。皇上嘅呢啲事我又点会知道呢？你唔好太过分，有话慢慢讲嘛。
1: 我怀疑你哋两位已经串通嚟夹定摆弄我哋中三郎香堂嘅。我哋有十几个兄弟今晚已经写喺清真寺啦。我哋唔学得李家平西王大把兵马，死十零个人算乜嘢？
0: 讲完，周全斌喺怀中就揞咗两张纸出嚟，对吴英雄话啦：
1: 呢啲系咩嚟啊？系王爷同王先生嘅卖身契啊！最好你哋又识做啲，如果再有乜冬瓜豆腐嘅，你哋嘅命仔就冻过水噶啦吓！
0: 吴英雄睇都唔睇嗰两张纸，将手中嘅茶杯出嚟一掟落张台度，
1: 人嚟送下。
0: 几个家丁就闻声冲咗入嚟，因为吴英雄冇下令喐手，只系虎视眈眈咁睇住周全斌啫。
1: 周全斌慢慢企起身，阴阳怪气咁向住吴英雄就笑笑啦，世子，我先头讲过嘅说话，你最好就记实啲啊。吴英雄就好冇所谓咁将手一挥。
2: 我冇所谓，
0: 请啦。咁有几个人过嚟，连推带拱就将周全斌赶咗出去。呢阵时嗰、那个王敬就成额汗啦。
3: 哎呀，岳父啊，周全斌手度拎住嗰两张纸，一张系我同杨喜龙定嘅誓约，另一张就实系王爷嘅咩紧要嘢嚟，点解先头唔趁机抢咗佢嘅呢？
0: 吴英雄就咔咔声笑啦，

0: 你真系傻啊！杨喜龙个军师周全斌系何等人物啊？佢会带真货嚟咩？
1: 咁如果佢攞呢样嘢嚟整我，咁听日我就会人头落地㗎喇喎。
0: 放心啦，佢唔舍得嘅。周全斌今晚嚟就係敲山震虎，为我而嚟嘅，同你冇啲拉更。佢哋要起事，冇家父嘅撑腰係唔得。呢次杨喜龙嘅回文戏做衰咗，就唯有做中三郎嘅旧戏咯。我估佢仲要睇云南嗰边嘅锣鼓点，我哋唔使理佢，先将五次友嘅事搞掂咗先。
1: 五次友？
0: 王京就好奇怪咁问啦：
1: 你上嗰排咪话佢已经死咗嘅咯？
0: 唉，天不灭曹啊！有时想死个人真係好艰难嘅。不过五次友已经係第二次落入王府宝柱手中。我要王府宝柱杀咗佢，快啲赶返嚟北京。将嚟千里走单骑，我身边冇宝柱咁样嘅人係唔得㗎。王京就脱口而出问啦：
1: 咁五次友佢哋而家喺边处啊？
0: 吴英雄好狡猾咁笑笑，就冇讲嘢啦。王京等咗一阵，忽然好惊慌咁企起身：
1: 哎呀，我都系走先啦。杨喜龙佢哋冒充皇上去清真寺放火，皇上知道一定会追查系边个走漏消息啊。
0: 冇错冇错，你同振邦都要快啲赶返去執漏照应。嗱，半年之内唔好嚟我呢度啦。嗱，各位，咁就讲到呢处呢，我就要讲返上次五次友跳咗落河之后嘅事啦。咁就五次友跳咗落河之后呢，就灌咗成肚冰冷嘅河水，好快就俾冻僵咗喇喎。喺昏昏沉沉之中，佢似乎觉得自己照旧瞓喺船上高，而且瞓得係暖粒粒，好舒适下。嗰隻船随住波浪呢轻轻咁摇摆住，一阵阵嘅药香味从船头嗰边就飘散过嚟。到佢苏醒返睁开眼啦，见到船舱外边阳光灿烂，有船头仲有蛙掌声，果然又系返上船上。但系嗰个盛气凌人嘅王府宝柱就唔见咗喇喎。喺床边坐住一位眉清目秀嘅少年公子，佢系边个呢？点解我谂唔起身嘅？
2: 伍先生，你醒咗啦？哎呀，吓到我啊！青侯，快啲，快啲嚟睇下，先生醒咗啦！
0: 青侯，哦，系我同李宇良兄弟救嘅嗰个细佬。
2: 喂，你个少年公子就是我个小兄弟李宇良啊。
0: 冇错，系佢，就系佢啦。
2: 小兄弟，果然系你啊。我哋点解又会喺埋一齐嘅？而家系咪发紧梦啊？我仲未曾死嘅咩？
0: 李宇良呢阵时忍唔住又喜又悲。
2: 大哥，伍先生，你冇死到，你冇死到啊！我咪就系你嘅小兄弟李宇良咯，你睇下，佢就系青侯啦。
0: 青侯，
2: 系先生啊，你醒咗就好啦。呢几日急到我哋啊，我哋喺水度救起咗你，你三日三夜未曾睁开个眼呢。
0: 哦。我想起啦，我是被吴三桂的侍卫绑架了，他们带我去五华山，那我就

0: 是胡公山道长啊？你是他的师弟？胡公山都在树咩？不是，师兄有急事，他留下啲药俾你，就急急忙忙赶咗去山东兖州啦。好在我哋又系要去嗰度啫，过几日就会见到佢面㗎啦。呢阵时嗰、那个青猴捧住碗药行过嚟，先生你食药先啦。讲完就将碗药呢交俾李宇良，自己爬上床扶起五次友。李宇良用一隻银匙羹一羹一羹为五次友飲药啦。当我嗰隻纤细嘅手伸到面前嘅时候，五次友个心就諗咯噃。啊，分明是一对姑娘的手嚟，他而家打扮是个书生，之后是胡公山的师弟。哦，咁我即是那位道士啦。咦，咁唔通佢就是王府宝处讲的那位云良道长嚟？嗱，李宇良发现五次友的神色犹疑不定，就以为他啱啱苏醒精神不支啫。等佢飲完药又服侍佢瞓返低，摄好啲被，阴声细气咁就讲啦。
1: 大哥啊，你条气啱啱先冇咁粗，唔好讲咁多嘢啦，安安心心瞓一觉，等我同你煲啲粥食啦。
0: 三日之后船嚟到兖州咗紧，咁呢度嘅运河呢俾沙塞住，船就过唔去啦。李宇良找咗船钱同埋青猴一齐扶住五次友就落咗船，喺城外嘅一家客栈度住落咗。唉，谁不知五次友本嚟身体就麻麻地㗎啦。咁呢次再一惊吓水浸冰冻之后，竟然一病就係大半年喎。又趁啱河水暴涨，河堤缺口，成千上万嘅难民扶老携幼嚟到咗兖州，俾度带嚟咗可怕嘅瘟疫啊。五次有久病之身又点抵挡得住呢？呢日突然间发起高烧，水米不进，唉，急到李宇良同青猴呢抌抌转，只有一筹莫展喎。只有一味搵城内嘅名医嚟睇病啦，殷勤服侍汤药。但係五次有个病情照旧係反反复复就越嚟越曳。到第五日睇怕已经係奄奄一息啦。啊，点知五次有反而突然间清醒咗好多。佢挣扎住叫咗李宇良埋去床口。
1: 兄弟，你坐埋嚟，我有嘢讲啊。
0: 李宇良就连忙答应坐埋床口边。
1: 大哥，你见边度辛苦啫？冇冇啊，我而家觉得几好啊。唉，我呢个人一生过错好多，个天罚我咁样了却都唔算冤枉咯。想唔到拖累咗贤弟同埋青后，跟我挨咗咁多日苦添。哎呀，大哥你唔好咁讲啦，我都冇事又好嚟。我唉，余兄我一向乜嘢事都睇得开嘅。但係余兄一介书生漂流在外，而家大限将至，身边又冇乜嘢可以报答兄弟嘅情谊。
0: 五次有一字讲，一字真腾腾咁喺枕头边攞咗方脉现出嚟。
1: 兄弟啊，嗱，呢个系一方鸡血青玉现，系皇上赐俾我嘅，你攞去留喺身边，咁算係一啲纪念啦。如果有咩难处，你可以去京城搵到善扑营嘅总领魏东亭，佢係我嘅好兄弟，又係皇上最宠信嘅侍卫。

0: 只要见到呢一方砚台，佢就会照顾你噶啦。
1: 嗱，各位，睇翻伍次友都命不久矣，连后事都准备好晒，佢死唔死得咧？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4: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2: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3: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2: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3: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

0: 咱们呀，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雁，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2吨重，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0: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0: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0: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嗯，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0: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2: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0: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3: 鼎湖山的庆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4: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0: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4: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
1: 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盛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精准投，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时间嚟到咗星期五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咧，亦话广场同埋顺安五路两边方向嘅车辆唔算过于密集嘅，两边可以轻松通过。睇翻市区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咁转头睇翻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

0: 攞位置咗黄铜路，咁呢几边嘅车辆同样都系较少嘅，咁一样都系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上桥位方向呢边嘅车流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要放慢车速通行啦。落桥位方向呢边嘅车流目前嚟睇咧，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嘅，缓慢通行咧都系可以有序通过。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咧，目前两边方向嘅车流咧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咁两边咧可以有序通行。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11: 灿烂调频，
10: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1: 疯狂上分。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着酒吧中，祝这个夜。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系以叠字、词句嘅结构以及平衡句式，咁样可以增加读者嘅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3: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4: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3: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4: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0: 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0: 昌恒949陪着你走过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

0: 沟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 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精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2: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0: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3: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0: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4: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金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金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5: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顶，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5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0: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做实做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男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2: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

0: 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是至关重要的民生实事。今年以来，社会市围绕老年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场所建设，整合各类资源，优化服务模式，逐步搭建起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保障网络。目前社会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该项目是社会市重点民生工程，集医养结合、专业人才培训、居家上门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建成投入使用后，将重点保障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的照料需求，填补社会市综合性养老服务的短板。在乡镇层面，养老服务工作亦迎来了全新变化。针对农村养老现状，社会市对原有敬老院进行整合重组，重新规划布局，通过推行统一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标准，让乡村里面的留守老人和独居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细致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作为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同样成效显著。社会市东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结合辖区老人需求，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定期组织健康体检、文体娱乐、兴趣学习等项目，配套设施亦不断完善，全方位照料老人的起居健康，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如今已是当地基层养老服务的优秀样板。目前社会市、市、镇、社区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下一步社会市将继续深耕养老服务领域，继续丰富服务项目，提升服务质量，依托三级服务阵地，持续优化全域养老服务布局，推动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用心守护老年群体晚年生活，不断提升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近年来，社会市东城中学立足校园特色体育建设，落实五育并举，做实课后第二课堂，将柔道项目引入日常课后教学，开设常态化柔道兴趣课堂，学生在拳脚切磋中强健体魄，锤炼心性，在柔道文化熏陶中懂得团结和礼仪，特色柔道教学成为学校素质教育亮眼名片。课堂训练现场气氛热烈，热身环节学生两两结对压腿走位，配合互动完成热身准备，热身结束后，同学们分组开展近身对抗实操，在规范对抗入面磨合招式，积累实战手感。训练期间，教练召集学生针对训练中频繁出错的动作集中剖析，现场示范抖错，孩子们围站一旁专心聆听，及时改正不足。柔道运动讲究礼始礼终，除了体能和技法训练，品格培育亦是课程核心内容。据了解，东城中学柔道课程经过多年摸索，形成循序渐进的普及模式，从全员普及到专项培优，分层教学，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够接触柔道。为补齐学生实战短板，学校积极拓宽训练。

0: 年路径，主动对接社会市多所高中、中学，筹划常态化校际交流赛，跳出校内单一训练环境，增加实战锻炼频次。除此之外，教练团队自主研发校园诱导管理 APP， 依托数字化平台记录学员训练进度、赛事信息，实现诱导社团精细化管理。多年深耕之下，诱导第二课堂既丰富了学生课后生活，亦为学校储备体育后备人才。下一步，四湖市东城中学继续深耕诱导特色办学，持续完善课程体系，依托第二课堂平台，以体育人，以礼育人，助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吃你。

0: 你分享色香味。
1: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2: 喺城市中穿梭，喺人海中相遇，
3: 喺人海中相遇，
2: 喺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949，
2: 畅行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昌行949，
1: 心随乐动。

写一线之隔，爱听不见。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做好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或者防止球形雷飘入室内。第二点就是遇到雷雨现象，人最好不要站在灯泡下面。另外也应该将家用电器的电源切断，以免损坏电器。第三点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拨打和接听电话，也不要在这个时候上网，应该掹了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闭路线等等，这些可能会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第四点就是假如你在室内的话，都要远离入户的金属水管以及同屋顶相连的下水管等等。最后一点方面就是我们平时用来晾衫裤的铁丝，最好不要拉到去窗户和门口的位置，以防铁丝引雷导致伤人事件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在室内是应该怎样避雷的，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户外是应该怎样避雷的。
0: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4: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5: 又到了小周末了，今晚呢我们的繁星点点呢就会跟大家一起去倾下偈啦，讲讲呢最近令到你开心了好耐的一件事究竟是什么事啊。当然我们的节目微信号呢继续为你们开放啊。我们的节目微信号是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呢添加同埋留言给我，讲讲呢最近令到你开心了好耐好耐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体育课长跑攞咗第一啊，免咗一个礼拜嘅值日啊，咁啊呢件事咧令到我开心发落咗整整一个礼拜嘅。咁啊，读书阵时咧，其实讲真句啊，我都最中意咧就系上体育课嘅。

呢个 friend 佢问我咧，佢话星啊，点解你咁中意上体育课嘅？咁样啊，系啦啊，点解咧？因为咧，我觉得上体育课咧，好多时候我哋都唔使谂咩嘢噶，可以令到个大脑咧放轻松好多嘅。咁啊，另外咧，仲有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最近最开心嘅一件事咧，就系外卖抽中咗免单，嗰餐饭咧开心后劲咧，足足撑咗4日啊！哇，咁你真系嗰4日里面咧都唔使食嘢噶咯。

啊，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阿星啊，我之前咧有一晚落班咧，路上咧偶遇超大片嘅晚霞，然后咧手机咧存满咗啲相啊，而家谂翻起身咧，依然都好开心啊，得闲咧又会攞翻啲相出嚟睇睇咁样，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俾我？

哎，多谢多谢呢个 friend 嘅分享啊！好靓好靓好靓嘅晚霞。不过咧，讲时讲话，我有个同事咧，最近都影咗啲晚霞嘅照片，仲同我讲话换咗个头像啊，换咗个晚霞嘅头像，啊，发现咧旺咗好多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奶茶第二杯半价，咁啊一次性咧买咗两杯，饮咗两杯吓，觉得咧快乐咧续航好耐啊咁样。奶茶呢啲嘢咧饮少啲啦，好多添加剂嘅。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啦，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大家咧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啦，咁啊讲讲咧就系你哋嘅最近令到你觉得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究竟系咩事啊？

啊，呢个 friend 嘅话咧，食到超好食嘅甜品啊，啊，开心回味咗好几日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假如咧天气连续系晴天嘅话咧，个心情咧就会持续满分啦。都比较可惜系咪啊？呢几日咧天气都系间唔中啦，都会落翻场雨咁样。今日咧算俾面噶啦，即系唔会话喺呢个落班啊，或者系接啲小朋友放学嘅时候咧落雨啊。

即系讲真句啊，吓喺赛场上面咧，赢到对手咧固然之开心啦，但系咧可以赢到埋自己嘅话咧系更加开心嘅。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今晚咧小周末啦，同大家倾翻啲咧开心少少嘅嘢啦，就系、是、最近咧令到你开心咗好耐嘅一件事系咩事嘅？大家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啦。咁啊，十点半钟之后咧，呢个钟数里面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
2: DJJ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3: 今晚咧咁幸运咧，梗系要听翻啲 lucky 嘅歌啦，歌名叫做 Get Lucky。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考完试啦，啲作业咧又做晒啦，又温习过啦，咁啊，爹哋妈咪咧俾我玩手机啦，所以咧快乐咧持续多几日啦，咁样啊，手机虽然好玩吓，但系咧千祈唔好沉迷啊 ，OK？ 记住一定要有自控能力啊！

嗱，你又点估到咧？呢首歌曲咧 ，Safe 啊，就系喺11年前啦吓，2015年嘅时候咧推出嘅。然之后咧，呢只歌一推出之后咧，即系佢嘅播放量啦，以及咧佢用嚟咧俾大家攞嚟拍视频啦，去跳嗰个鬼步舞咧，系几咁红咧吓。播放量好似去到成200亿以上嘅吓，系啦。咁啊，11年前嘅一首作品吓，今日咧听翻起身咧，依然都系咁精彩嘅。OK， 好啦，咁我哋继续睇。睇翻啲 friend 嘅留言过嚟啊，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最近令到我开心好耐嘅事咧，就系必须系嗰日抢菜啊，本嚟咧以为要同啲大爷大妈拼手速嘅，结果咧发现平台咧提前就补咗货，咁啊抢到嗰袋嘅薯仔嘅时候咧，我直接咧原地跳起咗3次啊，咁啊比中彩票仲要开心啊，毕竟咧薯仔可以炒一切啊，安全感直接咧拉满咗啦咁样。嗰時講我薯仔，我覺得要去牛雜店嗰度啲地方食咧先好食喎。

啊，呢、這个 friend 佢话咧，最近咧开心到失眠嘅事咧，就系终于咧将储咗一个月嘅快递咧全部拆咗啦，拆到最后一个嘅时候咧，感觉咧好似喺度拆盲盒啊，拆出咗隐藏款嘅，咁啊连快递上盒上边嘅嗰啲胶带咧都唔舍得抌啊，哇咁样嘅话，计落啲纸箱你都可以卖得有几多钱啊噶咯啊！可能咧最中意就系卖嗰啲快递盒噶啦，又有零用钱用啦吓。

呢位 friend 嘅话咧，最近令到我笑到肚都痛嘅事咧，就系我屋企只猫咧，终于学识自己埋屎啦吓！之前咧日日帮佢铲屎咧，铲到怀疑人生嘅，咁啊依家咧佢踎喺个沙。猫砂盆里面咧，好认真咁喺度刨土嘅样咧，啊，我觉得咧，哇，真系一切都值得吓，话唔定你养嘅唔系宠物吓，可能系养咗一个识自己做嘢嘅小祖宗都唔定喎。

好啦，望望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吓，喺呢度咧亦都系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啦，听日礼拜六日咧亦都过得开心啦。希望你哋遇到嘅每一件事都可以令到你哋开心好耐好耐啊！其实我哋今晚嘅繁星点点，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

0: 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 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精绣，以及冠旭电子的克利尔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2: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0: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3: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啊，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0: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4: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精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精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5: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鼎，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五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6: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0: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

0: 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做实做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男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2: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本身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警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

0: 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随爱经典。
2: 潘惠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3: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小香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嘅一日就快结束啦。关爱你嘅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走过春。

0: 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及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近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真是骸骨，听得 loud 假的激动，我不在乎 sky move， 但你在无限把我排除 get so back to get off from my hood， 别再来秀高技，都是些 nobody， 原地不被清洗，让我心机的我听一个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这么浮躁了，套路玩俗套了，见到我不叫，见到没礼貌，爸爸见的小狗，我的都没要求，明显的小丑，我是只想走出高的路，那些我们

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

0: 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习惯这段时间忘了做，歌词里的思念跟唱错，飞到想要去的外面世界逛过，现在迫不及待再次起飞降落，开始感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想要合群脸上挂着笑，经过几次错对几次破碎后才发现这个家伙

0: 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着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3日23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3度，东经109.4度，也就是在海南省白沙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8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5至20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之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微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坚定的走。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最低气压995百帕，六级大风范围半径约18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5至20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之后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并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是继续走还是要掉头，若放弃了从前的厮守，感情线上

播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嘅老年人，就系关爱明天嘅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四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情况，强调要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深化城市品位提升行动，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商业、酒店、住宅等多元业态，优化提升城市滨湖景观。要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抓好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红利，有序推进楼梯扶手及电梯加装、停车位优化、小区绿化美化等工作，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和舒适度。要深入实施城市社区党建引领、照亮邻里家项目，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合、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小区管理长效机制，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加大志愿服务力度，倡导文明公益行为，促进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打造更多和美小区、和谐社区。调研期间，张爱军会见了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端州区城东街道新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高红，对他获得全国表彰表示祝贺，勉励他倍加珍惜荣誉，扎根社区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联系服务群众，以实干实际回报组织信任、群众期盼。张爱军强调，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两优一先为学习榜样，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认真细致做好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关切，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市领导深奥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闭幕。中国 MAB 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出席并致辞，市长徐小雄出席并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张亚平在致辞中感谢社会各界对大会举办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多年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同心同向，夯实生态安全屏障，完善长期科研监测体系，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带动社区绿色转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将人与生物圈理念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中国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希望各位代表带着本次大会的研讨成果、肇庆倡议的责任嘱托，回归各自所在岗位，把交流所得转化为实干行动，以久久为功的坚守，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徐小雄围绕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发布肇庆倡议。他表示，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生物圈保护区是守护生物多样性、维系生态平衡、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典范。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秉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人才为本、协同共治、惠及民生的理念，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以坚守呵护万物生灵，以担当书写美好未来，共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一是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持续完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聚焦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的技术转化模式。二是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

0: 量，搭建多方人才协作和交流平台，引导青年科研人员扎根一线建功立业，继续完善激励政策，打造生态科技人才梯队。三是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进数据共享与标准统一，强化生态教育与科普转化，构建全域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新格局。当天还进行了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发布、大会成果总结等活动，并宣布第28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将在新疆的博格达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举办。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领导嘉宾，肇庆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闭幕会。通讯员赵福轩报道，在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还举办了大会主题展，内容涵盖多个自然保护区相关内容以及肇庆特色产品、非遗工艺品。据悉，此次主题展包括四会玉器、端砚、广宁竹编、广府精绣，以及冠旭电子的 Clear 耳机、瑞庆时代的储能电芯、小鹏汽车模型等。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宁竹编展位上，各种竹编手工艺品吸引了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李伟东：
1: 我身边这个就是我们创作的，它其实是根据了那个把传统的竹编再加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个不是根据刘关张三兄弟设计出这三个狮子的竹编吧，也是一种自己创新的一种编法吧，把这个技艺推广，让更多人了解竹编。
0: 广宁竹编代表性传承人钱松兴：
2: 我们两个呢是主要是去编那些动物类的，就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把它变成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是非遗传承人嘛，我们想把这种传统的技艺传承下去，广宁竹子文化我们等把它推广出去。
0: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阴湿林下，腐殖土丰厚，常年高湿弱光，完美匹配金线莲生长需求，是广东原生金线莲核心野生分布地之一。肇庆学院深挖这一资源，把金线莲纳入药食同源的课题，助力南药发展。肇庆学院专任教师曹君瑞：
3: 我们俗话说北有冬虫草，南有金线莲，所以它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们称之为药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做一个包装设计、产品推广。这一个推广宣传片呢，就是我们金线莲如何种植培育到最后的产业化，整个一个过程做了一个科普推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0: 在主题展馆内，三幅大型广府精绣同样引起不少与会人员的关注。据悉，广府精绣金属丝手工艺以铜金丝盘绕塑形，融合了广府纹样，属于工艺美术科创项目。肇庆市技师学院教师梁文清：
4: 这几幅画呢，分别就是我们的肇庆著名的地标，我们的牌坊九龙宝鼎，还有我们的七星岩五龙亭，都是以我们肇庆山水为元素，也是学生组队历时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的，也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肇庆的一些风景面貌，让更多人喜欢我们的肇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26年党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成效的高度认可。为此，记者专访了鼎湖山泉党支部书记梁小晶。梁小晶代表企业赴京接受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带回这份分量厚重、五年一评的国家级党内荣誉。回来后，鼎湖山泉党支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分享赴京领奖的感受，动员全体党员把这份崇高荣誉转化为接续奋斗的全新动力。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5: 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既是党中央对鼎湖山泉

0: 26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实业报国、服务民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肇庆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我们笃定，民营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就是始终听党话、跟党走。这份集体的荣光，更是公司继续实干奋进的最大动力。
1: 作为肇庆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鼎湖山泉多年来始终把党建工作嵌入企业发展全链条，以红色动能驱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立足肇庆产业发展大局。鼎湖山泉将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企业将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实干的举措，对标全国先进标准建强支部，做实做优民营企业党建品牌，持续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智能制造、深耕饮用水的主业，守护好肇庆的优质水资源，带动向下游协同发展，深耕公益生态事业，全力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日前，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以南越儿女心向党为主题，共有超20000名宣讲员报名参赛，经层层选拔，12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肇庆宣讲选手曾华表现出色，荣获2等奖，创造肇庆选手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肇庆市委宣传部获得优秀组织奖。农业博士、丰开杏花鸡产业带头人曾华：
2: 参加这次比赛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本身我自身就在这个产业链里面，我在做这个杏花鸡的事情，我也是把我们丰开本地的故事讲出来，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杏花鸡，让我们好的产品上到更多人的餐桌。以后我还会把学到的东西更加好的去讲出我们的本地的故事。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2日下午，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肇庆市2026年中考正式收官。据悉，今年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绩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据了解，中考评卷时间为7月3日至11日，7月20日左右公布成绩，随后相继开展提前批、普通高中第一批、普通高中第二批的投档工作。7月2日，天河广宁非遗美食推介会暨第二届天宁思丹笋品鉴推广会在广州举办。活动以非遗美食为纽带，搭建产销对接、品牌共建、文化交流综合平台，以精准产业协作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优质的食材品质收获市场广泛认可。目前，天宁思丹笋市场售价15至18元一斤，主要供应广州、佛山等地各大酒店。市气象局2日发布天气信息，南海热带低压将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我市3日至5日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以及大风天气，其中4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5日我市西部有大到暴雨，东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社部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中国气象局消息，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卡塔尔外交部说，美伊多哈间接会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尽早安排下。

0: 次会晤。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7月2日签署法案，正式将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4: 亦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3: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3: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3: 畅行，
5: 畅行949。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调研，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努力交出城市内涵式发展好答卷。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闭幕。载誉归来，鼎湖山泉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围绕好房子建设和城市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成效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一体抓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当前我市正大力推进第4代住宅新规好房子示范项目建设。张爱军来到城头星月湘江商住项目，实地调研好房子、好小区建设进展。他说，好房子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满足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的民生工程，要把好建设质量观、安全观，扎实推进好房子设计、建造、运营、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住房建设各环节推广应用，不断提升房屋安全性能、小区生态和智慧服务配套，以精品工程示范项目引领全市住宅品质全面升级，让群众住有宜居、住有优居。在端州区82区地块现场，以及君安花苑、圣雅苑、百花园、兰花苑等住宅小区，张爱军调研了解土地整合出让、老旧